参观白宫时，他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不但和总统握了手，而且还和总统合影留念。此次华盛顿之行是克林顿人生的转折点，使他的理想由当牧师、音乐家、记者和教师转向了从政，梦想成为肯尼迪第二。有了目标和坚定的意志，克林顿此后30年的全部努力都紧紧围绕这个目标。上大学时，他先读外交，后读法律，这些都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知识修养。离开学校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律师、议员、州长，最后是政治家的巅峰，总统。而无论是他从外公那里学到的忍耐和平等待人，还是舅舅给予他的男子汉气概，都是情商的内容。坚定的意志更是情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孩子的一些美德与修养来自于家庭的培养，父母是孩子们情商学习的榜样。对待孩子的教育，身为父母一定要表里如一，千万不要对孩子要求做到任何的品格修养，自己却背地里完全破坏形象。这样的情商教育只会让孩子产生怀疑，要么他也学会不好的品质，要么有可能对父母不尊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孩子眼里，父母就是他们的全部，那些自信和肯定往往来自于父母的鼓励和赞扬。有位母亲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的孩子啊，有多动症，在板凳上3分钟都坐不了。回家的路上，儿子问老师说了什么，他鼻子一酸，差点落泪。老师表扬了你，说宝宝啊，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1分钟，现在能够坐3分钟了。别的家长特别羡慕妈妈，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那天晚上，儿子破天荒地吃了2碗米饭。第二次家长会，老师说，全班50名同学，这次啊，你儿子数学排名49名，我怀疑他智力有问题，最好带他到医院看一下。回家的路上，这位母亲哭了。回到家里，看到诚惶诚恐的儿子时，他振作精神。老师对你充满信心，你并不是一个笨孩子，只要你能够细心一些，一定会超过你的同桌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亮了。第二天上学，儿子比平时起得都早。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长会，老师告诉他，按你儿子的成绩啊，考重点中学有点危险。但回家后，他还是告诉儿子，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儿子把哈佛大学的通知书送给了妈妈，边哭边说，妈妈，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是您。这时他再也按耐不住十几年聚集在内心的泪水。孩子的自信来源于父母的鼓励，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渴望得到别人赞同、认可和欣赏的意愿。当孩子表现不佳时，我们最好别用直接批评的话来教训他，即使真有批评的必要，也可以婉转一些。有的父母在开始批评之前会真诚地赞美孩子，这本来是个不错的开端。问题是赞美完了，他总要来个但是，然后开始批评。比如啊，有一位父亲批评儿子不专心学习，他可能会对儿子说，你这个学期啊，成绩有进步，我们真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的数学成绩不是很理想。在但是之前，孩子一定感到很高兴，一个但是就会让他怀疑前面的赞美不是出自你的真心，他会觉得那些赞美不过是糖衣炮弹，是攻击的前奏。一旦孩子对父亲的赞美诚意产生怀疑，他很可能会因此产生对立情绪。其实只要把但是换成而且，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如果那位父亲说，你这个学期啊，成绩有进步，我们真为你感到骄傲，而且只要你继续努力，你的数学成绩也会更好。这样一来，儿子就会大受鼓舞，他既受到了夸奖，也间接地知道了自己的数学成绩有待提高。
他一定会努力去做那个让父母感到骄傲的孩子。过于直接的批评往往会使孩子不快，甚至产生对立情绪，有时候间接的让别人去面对自己的错误，效果比直接的批评要好得多。前文中的那位母亲是一位高情商的人，她对于孩子培养的成功来自于心的鼓励。哈佛大学的教授加德纳有一句名言，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只是经常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所以通过激励，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有一番作为。最后来说一下，《情商决定成败》这本书是一本满满的励志成功学心灵鸡汤，但是我还是推荐它作为您的一本睡前读物。鸡汤喝多了会腻，但是偶尔喝喝挺好，尤其是在丧的时候，来点鸡汤，提神醒脑，给自己鼓气加油，有益身心健康。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

0: 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乘坐，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河南教育广播，
4: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 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1: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岳飞十讲》，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岳飞是家喻户晓的爱国民族英雄，是宋朝最光彩夺目的将星，最得军心和民心的统帅。他短暂的一生一直忠实地履荐着背刺尽忠报国的誓言。王曾瑜、傅海潮两位先生均是治史严谨的宋史研究专家，以专业手笔面向大众，以时节深入浅出的讲座拨开神话与巫化的迷雾，探究岳飞身世、性格、从军经历，分析岳飞与北伐中日益成熟的军事战略思想，真实再现了岳飞富于传奇而又尽忠报国的一生。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傅海潮。岳飞十讲一书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和我共同合作的一本普及性和学术性兼具的书。从岳飞冤案平反到现在，关于岳飞的书出了许多，但是学术性的书由于其特殊的学术规范的要求，许多读者难以读懂。而普及性的书由于写作者大多对了宋经这段历史的了解不够深刻也不够全面，因此写出的读物大多不靠谱。但是这类书的写作者大多文笔很流畅，所以读者反而爱看此类书。比如清朝钱财等人合写的《说岳全传》一书，但是这类书虽然在扩大岳飞的社会影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却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许多错误的东西。比如岳飞就是愚忠，而宋高宗必须杀岳飞，岳飞是官迷，岳飞是军阀。而对岳飞的神话也比较多，这些影响非常不利于我们了解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全面的活动。有鉴于此，出版社邀请王曾玉先生和我共同创作了这部书。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6: 第一讲，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一节，汤阴，慷慨悲歌之地。今天我们来说说岳飞成长的地理文化环境。北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农历2月15，岳飞诞生于河北西路象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岗村，这么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进行农业经营的个体农民家庭。关于岳飞的出生，在他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鄂国金陀翠编续编》一书中就开始添加一些神话的成分，自然还是延续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出生不同于凡人的传统。比如说黄河在内黄县决口淹了汤阴， 母亲姚氏和出生不久的岳飞坐在一个大瓮里，顺水一直飘到内黄县，才被人救起，得以活命。时至今日，有些人还坚持内黄县是岳飞故乡的说法。实际上，北宋时期的黄河仅从内黄县东部经过，即使决口也不会淹到西边地势较高的汤阴。况且农历的二月，黄河也不会发生大的水灾。关于岳飞的出生后世，更是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比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御史名言》中记载，张飞被害后，在唐朝转世为张巡。张巡是今天河南南阳人，开元24年（公元736年）登进士第。安史之乱爆发，即率兵讨贼，失守雍丘。后与徐远合力守睢阳，战功卓著，迁御史中丞。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部将尹子奇10万大军围困睢阳，在城内粮尽、援兵不至的情况下，张巡率全城军民坚守达数月，城陷被执，不屈就义，改名不改姓。到宋朝再转世为岳飞，改姓不改名。显然，这都是笑谈。汤阴县西部是太行山的余脉，东部属于华北大平原，东南部和南部分别为华州和浚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华县和浚县。渡过黄河就可以到达东京。汤阴县的东面是内黄县，西边是临县，也就是今天的临州市。巍峨的太行山耸立于县西边，象州则是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的柱石之臣韩琦的家乡。韩琦的忠君爱国言行在当时就闻名于世。由象州向东北越过黄河，就可以到达北宋的北京大名府，在今天河北省大名县境内。华州和浚州是隋末瓦岗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大名府和内黄县也属于北宋晚期宋江军队的主要活动区域。从文化圈而言，包括汤阴县在内的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都属于燕赵文化圈。从春秋战国以来，这个文化圈的人格特质为慷慨悲歌。这种人格特质在岳飞自从军到被害的十几年戎马生涯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春秋时期，汤阴县属于诸侯国魏国，而且是《诗经》中魏封的主要地区。汤阴县境内在北宋以前发生过的最为有名的历史事件有两个，一个是汤阴城北的狼里城，周文王曾经被居于此，并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易经》。《易经》中复杂的变异思想对后世岳飞军事思想中出奇制胜因素的影响不小，尽管岳飞主观上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个是西晋八王之乱时，嵇康的儿子嵇绍以生命保卫晋惠帝的故事，即使正史中将晋惠帝塑造成典型的白痴形象，但嵇绍捐躯之后，有人要将浴袍上的血迹洗去，惠帝不让洗，说这是姬氏中的血，我要永远保存作为纪念。仅此一点足见惠帝绝非白痴，以至于鲜血染红了皇帝的浴袍。后人为了表彰他的忠义行为，在汤阴县修筑了姬公庙。
7: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

事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柳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至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

的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录音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哎，这是我的声音吗？怎么这么怪，这么刺耳，这么难听呢？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甚至对自己的声音产生了深深的嫌弃。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尽管老马我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但我仍然觉得我的声音是我最大的短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声音的自我认知危机。那么为什么我们听到自己的录音时总会感觉怪怪的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声音本质上是一种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机械波，称为声波。
4: 声波，派镭射密探去查清楚。
5: 镭射密探准备飞行，要查清楚谁在开炮。
3: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声音，是因为声波通过空气或者其他介质传播，最终抵达我们的耳朵。当我们的听觉系统感受到声波时，就会将其转化成生物电信号，这些信号会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我们的大脑，在经过大脑分析和处理之后，我们就能听到声音。当然，能够听到各种美妙的声音，离不开耳朵这个精密的听觉工厂。耳朵接受声音，主要是通过气传导和骨传导这两种方式。对于外界的声音而言，它们一般都是通过空气传导到我们的听觉系统，这是声音传播的常规路线。而我们自己发出的绝大部分声音，其实都是由声带振动产生的机械波。这种机械波除了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以外，还可以通过颅骨振动，直接把声波传递到我们的内耳里。这种传播方式被称为骨传导，这个过程就像声音在我们的脑袋里抄了近道，直接抵达目的地。当我们用录音设备录制声音时，只能捕捉到气传导的部分，骨传导的声音则无法被记录下来。骨传导的声音通常会比气传导的声音更低沉、更浑厚，给人一种更圆润、更有磁性的感觉。那这种效果在录音当中是缺失的，录音根本就没有那种由骨传导产生的低音效果，所以录音中的声音会显得比较单薄、刺耳、缺乏磁性。这也就导致了录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大脑是个神奇的器官，它会根据我们长期的听觉经验来判断声音的自然度。平时我们习惯由气传导和骨传导生成的自己的混响声音，大脑会认为这种声音是自然的，而当我们听到录音时，大

0: 脑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平时听到的声音进行对比，发现录音中的声音不自然，听起来非常别扭，甚至是很难听，于是就产生了怪怪的感觉。所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别人耳朵里听到的你的声音其实和你的录音声音更接近，难过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Meet the residents of Element City.
0: 本期推荐：疯狂元素城。
3: Oh, my new jacket.
2: Earth can be a little seedy.
0: 在四大元素风、火、水、土共同生活又泾渭分明的世界里，来自水元素的男生杜阿波和来自火元素的女孩卢小燕巧遇邂逅并暗生情愫，但面对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和各大元素之间泾渭分明的悠久传统，两位主角将如何跨越隔阂深入彼此的内心，一连串妙趣横生又感人肺腑的故事由此展开。
2: I've been trying to fill my father's shoes.
0: Movie Time 推荐疯狂元素城。以上节目由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他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

0: 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父母感情不和，孩子情绪失控，攻击他人。15岁的小李，他是一名高中生。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经常吵架，他经常躲在门后偷听，听清楚了就要试图调解，常常调解无果。他说最怕妈妈哭，小的时候最担心父母会离婚不要自己，自己无家可归。现在小李进入了青春期，经常自怨自艾、偏执，害怕靠近他人，会情绪突然失控，甚至出现攻击别人的行为。其实童年的恐惧在家庭冲突当中影响着孩子的正常发展，会形成对外界的不安全感，这些创伤经历深植于孩子的内心，在青春期都会被激活，导致孩子产生无助、无力感，对于自我的存在感缺失，学习没有动力，很懒散。所以这个过程就需要家长的协助，需要清理情绪障碍。如果得不到支持，被混乱淹没的孩子会在持续失控和抑郁的状态下，越来越在孤独痛苦中挣扎，严重者会导致抑郁症。所以啊，这个时候家长要改变的是自己，调整认知与行为，能够真诚地对于因为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造成的忽略表达歉意。孩子也在父母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缺失里学习到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同时孩子也要学习理解父母的言行，理解现实与他理解的误差，体会人与人的差异，拓展社会认知、应对能力，负面情绪得以释放，与父母关系更亲近，能够轻松快乐地回到学习生活当中，完成身心成长的任务。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尽管红配绿一直被人们嫌弃，但是作为一个颇具魅力的信息人员，每当我穿上红配绿的衣服的时候，总是能够吸引全场人的目光。他们一定是被我无比的颜值所吸引的。他到底丑在哪儿了？极光都是红配绿，对吧？那为什么极光是红配绿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受太阳活动影响，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的地磁暴，我国多地是上演了精彩的极光秀。地磁暴是一种典型的太阳爆发活动，当太阳爆发时会发生日冕物质抛射，一次性抛射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物质以数百到数千米每秒的高速抛离太阳表面。这些物质中不光包含有巨大的质量与速度汇聚成的动能，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它们一旦命中地球，就会引发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即地磁暴。当来自太阳的高速带电粒子俯冲进大气层，撞击高空稀薄的大气，氧原子被激发，就会释放波长约为630纳米的红光。因为氧原子只有在稀薄的高空才能被激发出红光，因此这种红色的光芒常在极光的最高处出现。而在高度稍低的区域，空气较密，氧原子会释放出波长约557.7纳米的绿光。绿色也是最常见的极光颜色，而且人眼对绿色是特别的敏感，因此绿色极光看起来就格外显眼。那除了红配绿，当太阳风粒子有可能会深入较低的大气层，并与这里的氮分子相遇，氮分子会被激发，随后迅速放出蓝光或紫光。只不过这种颜色的极光常常会被漆黑的夜幕和光污染所遮蔽，因此并不容易被注意到。后话，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地磁暴，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无线电波的传播，干扰无线电通信，影响导航等，甚至影响到手机信号，但都可测可控。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最近睡眠不佳，没有精神，头晕脑胀，别找地磁暴来背锅了，好好调整下作息，放松心情吧。 OK， 我是老马，本期报告 over。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返老还童是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8年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率先放映。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是个奇怪的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是以老人的形象降生在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生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而布拉德·皮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一次，大卫·芬奇磨平了自我导演风格的棱角，以慢条斯理的手法叙述着本杰明·巴顿的奇事，一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男方由老变年轻逆生长的爱情，那用生命书写的爱情史诗，那需要娓娓道来的爱情，直到最后才得以品味那份生命的爱与香醇。
2: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So she'd stop to answer it, talk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1: 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身的电影，主人公的经历虽然奇异，但是毫无波澜壮阔之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它有点像叙事散文，但是又似乎不尽然如此。本杰明·巴顿的命运在电影里自始至终掩藏在幕后，抓住你的注意力，推动你的好奇心，让电影漫长的叙事节奏不至于失控，但从未跳出来宣示自己的特异存在。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独特人生，而只是每个人的平凡人生而已。
3: Hi.
4: I'm moving in today.
3: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Can you please show up to Mrs. Russo's old room? I'm sorry, but we usually don't allow dogs in the house.
4: Well, she's old as a hill. She's old.
1: 于是，这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独特韵味。你也可以指摘它的某种缺陷。毕竟，对于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大胆尝试来说，未能臻于完美之处实在太多。在我看来，电影前后的比重似乎有点失衡，前半部分稍显冗杂，中间的部分甜蜜煽情，而结尾则显得稍有仓促。但是你仍然不能不赞赏导演的卓越和努力，造就了这样一部

0: 一无二的特别的电影，也许它不够庄严凝练，但是至少温暖悠长。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而是发生在那家俄国旅馆午夜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当我看到那些昏黄的灯光下的茶杯和椅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在旁观着某个真实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性的、缺乏焦点的、陷入令人沉思的寂寞的场景。我并没有被他所打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

疑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由三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五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今十万个为什么。
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海洋食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现实情况是许多海洋资源面临枯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马是日思夜想，每天睡觉都是与波龙、大黄鱼、小黄鱼、三文鱼等等的海洋食品魂牵梦绕。那么能不能像在草原放牧那样在海里放牧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其实大海曾经是个天然牧场，比如我国的四大渔场，在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海中鱼虾蟹贝结伴而戏，水中绿藻茂盛，水草摇曳，珊瑚海葵百花盛开，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场景。但是由于过去竭泽而渔式的过度捕捞，忽视环境的粗放式养殖，加之沿海城市建设与工业开发的影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不仅导致海洋经济生物资源严重衰退，部分鱼类甚至濒临灭绝。一些海域还出现富营养化，造成鱼贝类因缺氧大量死亡，更有水域呈现出荒漠化趋势，生物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类似陆地荒漠的海洋荒漠化现象。所以建设海洋牧场十分重要。海洋牧场建成后，海洋生态环境能够得以修复，不仅能为鱼虾贝蟹等水生生物打造躲避天敌的栖息地，还能通过恢复海域食物网，让它们获得充足饵料和安全的繁殖场所，进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此外，海洋牧场还能增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的功能。根据联合国蓝碳报告，地球上超过一半，也就是55%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由浮游生物、细菌、海藻、岩礁植物和红树林等海洋生物完成，而保护和恢复这些生物资源正是海洋牧场建设中的重要目标。此外，海洋牧场不但能给我们提供可食用的水产品，还可以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创造许多空间。钓鱼佬们可以体验海钓，游客可以感受渔家生活，观赏水下的缤纷生物和植物。那么随着海上休闲、观光、海洋科普、探秘、海上文化传播等产业发展起来，新渔村的建设加速，渔民的收入也能有所增加。你可能想不到，市场上许多活蹦乱跳的鱼虾、肉质紧实的海参、软糯鲜甜的海胆，早已不是靠传统方式养殖或捕捞上来的，而是在人类精心打造的海洋牧场里放牧得来的。作为一种全新的渔业模式，我国的海洋牧场正在成为蓝色国土上的新粮仓。后话，养鱼要先养水，好水才能出好鱼。海洋牧场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建设过程是环环相扣，而每个环节都有许多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一是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构造，比如人工鱼礁材料筛选技术，在海里给生物们建造舒适美观、材料适宜、坚固耐用的房子，构建和谐小区，让不同品种的水生生物共同生活。二是海洋牧场生物增殖放流技术，并不是所有的鱼虾贝藻都能够被放进海里，需要研发出最适合放流的品种。三是增殖物种驯化控制技术，把凤引进来怎样留得住、养得好，让其在牧场中生儿育女、茁壮成长，逃避敌人，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说说蘑菇效应。惠普公司前 CEO 卡利菲奥瑞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然而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在某地产公司做勤杂工，每天的工作啊就是写字、复印、收发文件、整理文件这些杂活。家人和朋友们都对此感到不满和惋惜，他们觉得难道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为了做这些吗？但是卡利竟然一句怨言都没有，继续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学习。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确实如此。有一天呀，公司的经纪人问他能不能帮忙写点文稿什么的，卡利点点头，而正是这次撰写文稿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后来的努力下，他最终发展成为了惠普公司的 CEO。 如果将卡利的经历比喻成一种生活的话，我觉得蘑菇效应应该是最合适的。蘑菇是一种生长在潮湿阴暗处的生物，没有阳光的照耀，没有肥沃的土地滋养，只有长到足够高的时候才会被关注到。卡利就像是一朵蘑菇，起初是一朵不惹眼的小蘑菇，经历历练之后渐渐长大，具备了接受阳光雨露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呀，都有经历一段成长的历程，这个过程会注定有坎坷有艰辛，就像生长在阴暗潮湿环境的蘑菇一样，只有成功度过这段成长期，才能最终的突破重围，钻出大地享受阳光。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蘑菇效应。蘑菇的经历是事业上最为漫长的磨练，也是最为痛苦的磨练之一，它对人生价值的体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在事业的起步阶段都要经历一段蘑菇般的困难时期，不同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长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能者，而时间短的人便是成功者。你不知道自己还要做多久的蘑菇，但是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蘑菇阶段的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永远不要放弃成长的机会，相信每天都有希望，这希望带给你的将会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在工作当中不要急于求成，按部就班地完成眼前的任务，更不能因为一点小收获就得意忘形，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只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终有会脱颖而出的那一天。蘑菇经历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职业道路上的磨练不是舞台上的演出，不仅需要进入角色，还要承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经历事业上屡挫屡败的痛苦。因为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但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却能够将逆境变成顺境，能在挫折中找到转机。所以说一帆风顺的人其实很难取得超常的成就，这段忍辱负重的经历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也只有那些能够忍受这一切的人，才能够得到阳光普照的机会。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父母对孩子做过于亲密的行为，这不是爱，是越界。知乎上有个题主的疑惑，他说：“爸爸强吻10岁女儿合适吗？”光是看这个问题，很多人就会觉得内心十分膈应，甚至是有点恶心。有位知友说得很好，他说：“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事情都是不合适的，不论任何场合、任何人，你的情绪体验非常重要。”它是保护你的最隐秘的防线，直接提醒你当下是否在安全范围。很明显，这位父亲冒犯孩子了。强吻让孩子的内心很不舒服，而这位爸爸，他承担的是父亲的角色，怎么能这么随意越界呢？亲近脸可以，恋人之外的亲吻仅限于脸颊，即使是最亲的父母，也同样只能亲脸蛋。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亲密行为不是爱的表现，相反会在孩子的内心深处留下可怕的阴影，所以父母在表达爱的时候要懂得分寸感。儿大必母，女大必父，天经地义，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树立起男女有别的性别意识。中国儿童性教育第一人胡平老师曾经说过，对于任何一个独立人格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当我们要跟他们进行身体接触的时候，都要征得他的同意。我们需要让孩子从小明白，你的身体你做主，没有经过你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随意触碰。

0: 否则就有可能破坏孩子的身体界限。孩子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体受到侵害，更不会对侵害自己身体的行为说不。不随意触碰和观看孩子的身体，要从父母做起。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东京审判是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豪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2006年9月，高群书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将这一历史事件搬上大荧幕，将以梅汝豪为首的中国法官在大国利益主导的势力挤压下奋力突围，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个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故事，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

0: 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影片创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
0: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正式开庭的所有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但是整个的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在审判刚一开庭，中国代表团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1: 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
0: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当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遭受到日军的侵略和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2: 昨天英国泰晤士报上一个英国记者，他的预测非常惊人。谈到是否使用死刑的问题上，他说11国的法官将会分成两派，而且不赞同使用死刑的居多呀。
1: 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我从来不后悔什么，可是今天我自己后悔选择来日本，至今思相许不肯过江东。
3: 梅若敖，你想学项羽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要是你死，就能让法官站在你这一边，就能让那些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你现在就从这个窗口跳下去，老子绝不拦你。你这么感慨就能够感天动地吗？你这么发发脾气发发牢骚，那些法官就会站到你这一面吗？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
0: 梅汝豪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鉴于此，梅汝豪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豪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0: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梅汝敖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历史。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而电影当中所表达的态度也正是告诉我们，反省历史不是以狭隘的民族情感去增加彼此之间的仇恨，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去激发对民族自尊的热爱，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

年纪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22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苕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
重庆吃。

这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作为一个智慧与魅力并存的情报员，每天喷些香水是老马的必选动作。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只要老马出现的地方，那叫一个香气扑鼻，方圆几百米都能闻到我的味道。当然，我也并不是为了取悦自己和身边的人，而是为了给大家治病。具体缘由就在本期报告当中。也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闻到肥皂的味道就会想起外婆，闻到桂花的味道

0: 到就会想起童年的秋天，闻到鸡蛋糕的味道就想起上学时的早晨。但是有些味道其实早已超脱味道本身的范畴，它们不仅能够食用，用于日常生活，在健康调养、医疗药用等领域同样发挥着作用。前不久，首个面向创伤性疾病的中医芳香病房就在上海诞生了。病房内设有中医芳香药物扩香机，能够将芳香中药挥发物快速均匀地扩散到空气中，并且根据室内温度和湿度自动调节工作状态，确保芳香中药挥发物得到充分均匀地扩散，使芳香药物通过口、鼻、皮毛等孔窍进入体内并作用于人体。老马也体验了一把，一走进去，那真叫一个心旷神怡。说到芳香疗法，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当中便出现了紫、疗、香等文字。周代民间出现了配香囊、悬艾草、沐浴兰汤等避温除岁的习俗。中医芳香疗法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书中记载熏草配之可以己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团队则发现，芳香疗法作为一种天然的非药物疗法，具有安全有效、操作便捷等优势，逐渐被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和防治中，能够起到改善认知的功能。后话，据《柳叶刀》子刊数据，全球痴呆患者中 60% 存在嗅觉减退，而嗅觉损伤程度与痴呆风险正相关。多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嗅吸特定香味不仅能够显著增强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甚至可能延缓痴呆进程。芳香疗法等非药物干预或成为重要的方向。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0，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0: 乐迪。
1: 本期推荐：超级飞侠，乐迪加速。
2: 你们好啊，各位。
1: 超级飞侠乐迪接到一项新任务，一个神秘的包裹，一次跨越大洲的派送。乐迪却因此偶然介入了一场将世界陷入危机的恶作剧中。面对危机，乐迪和其他超级飞侠将发挥各自的救援能力，争分夺秒，合力拯救世界。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我马上
1: 到。 Movie Time 推荐：超级飞侠乐迪加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摩西奶奶笑，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摩西奶奶效应。摩西奶奶呢，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农场上，稍大一点的就在别人的农场里打工挣钱。27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牧场工人，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后来呢，她回到纽约，在距离自己出生地不远。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
2: 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一零六六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必须去查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不好意思啊，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马走进了某烹饪协会的一次烹饪培训的现场，只见大厨面前摆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增鲜的调料，什么虾酱、沙茶酱、 XO 酱、海鲜酱、蚝油、鸡精、味精等等，还有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来。而在炒制之前需要用到的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味，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过，所以可以说非常入味。但是这还不够，在下锅之后又放了各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那鲜美的味道让老马一下子就干了三碗饭。只是吃完了之后的几小时，口渴的感觉就这么一直挥之不去，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一系列的成分化验分析，老马发现众多的调味品当中都含有一种物质，钠。比如一克鸡精含钠约200毫克，相当于0.5克盐，15克也就是一汤勺的蚝油含钠678毫克，约相当于1.7克盐，15克蒸鱼豉油含钠1091毫克，约相当于2.8克盐。当摄入过多的钠，如高盐饮食之后，血液中的钠离子浓度升高，导致细胞外液渗透压上升。为了维持渗透平衡，水分会从细胞内流向细胞外，造成细胞内脱水。下丘脑的渗透压感受器会检测到这种变化，触发口渴感，促使你饮水以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如果你对于这些变化没什么概念的话，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学时的生物实验，用盐水泡蔬菜细胞，蔬菜细胞的水分会渗出，而用清水，细胞则会将水吸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后话，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菜品的咸，这是因为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糖。糖有着调和百味的效果，和盐能够互减味道，再加上浓烈的鲜味会让人对咸味的容忍度提高。所以想要减少钠的摄入，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各种调味品当中自带盐分的比例。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东成西就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由刘镇伟执导，张国荣、林青霞、梁朝伟、刘嘉玲、张学友等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人在年轻时候发生的一系列荒唐故事。东成西就可以说是一部极端的搞笑影片，在影片当中情节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人物也只是借用金庸小说里的剧

0: 什么地方穷了？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血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我表妹遗弃我，我要去自杀。
1: 你死了，我们丐帮群龙无首，那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回去参选做主不就接了吗？
1: 堂堂丐帮帮主用财钱来接定，那未免太儿戏了。
0: 什么儿戏啊？点度迎财。现在是我一代没难哄喜神尊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
2: 张学友在影片当中饰演的洪七公，在向表妹表达爱意的时候，高歌的一曲《我爱你》。

0: 刘镇伟给了我们一个最最梦幻的童话。是的，它是童话，而不是武侠。好像那时候的香港电影总会给出观众各种童话，关于爱情的，或者关于江湖的。
1: 是不是很挫啊？
2: 已经好很多了。
1: 啊，
2: 刚才好像个烧饼一样，现在，
1: 现在呢？
2: 现在好像两条肥香肠挂在脸上。
1: 啊！大英雄不行，
3: 是痛得去看大夫，
0: 非痛。好的演员要有赤子之心，就好像那些年的他们，在人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能够放下身段讨好观众。东成西就其实告诉我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再好的武功，再好的秘籍，都不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抓得住的才是幸福。
4: 说我色眯眯的看着他，是他色眯眯的看着我。我不管是你色眯眯的看着他，还是他色眯眯看着你，哎呀，总之他是我的人，他只准色眯眯的看着我。你喜欢的话就看我哈。
5: 看了你几十年了，少看一
0: 集，都不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抓得住的才是幸福。
4: 说我色眯眯的看着他，是他色眯眯的看着我。我不管是你色眯眯的看着他，还是他色眯眯看着你，哎呀，总之他是我的人，他只准色眯眯的看着我。你喜欢的话就看我哈。
5: 看了你几十年了，少看一眼也无妨。
0: 作为观众，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有时候会很俗，因为。

0: 正如人们总会偶尔的年少轻狂，我们偶尔调侃一下那所谓正儿八经的人生，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谁能阻挡用这种方式寻找快乐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许承载的已经太多了。那些年轻的脸，在他们之后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此的开怀热闹。没有谁是长不大的孩子，一笑也许并不能消尽万古愁。嬉笑颠覆之后，各奔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梦要圆。年华似锦，这些人已经给我们烙下了一种情结，即使记忆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会记起那些年少心事碾磨过的情绪和时光。
1: 心想事成，财源滚滚，岁岁平安，龙马精神，天下太平。啊，还嫌不够啊，我再送你一句，东成西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地。

位，升公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宗封恭王在即地位，升公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

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磁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磁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

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正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个半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是李成，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情商决定成败这本书。情商这个词近年来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和标记重点。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吗？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些人对情商的定义太过于浅显，很多人对情商是有误解的。比如说到情商这

词，有些人会认为情商就是会说话，说让别人舒服的话。情商就是人际交往能力强，情商就是有心机城府深。当然不是，指鹿为马，见风使舵，或者是满足通俗意义上让别人舒服或者让自己舒服，这都不能算是情商，最多只能是情绪。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提出的情商模型中有五大要素：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处理相互关系、结合自我的认知。有一位朋友已经是30多岁的年纪，最近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最近我才觉得自己长大了，知道怎么和自己和解，不像20多岁的时候迷茫和不自知，总有莫名的烦恼和情绪，面对问题也不再剑拔弩张，这就是自我的觉醒。你的情商就是自我的认知和他人相处方式的体现。生活中有许多人以为定许多目标就能产生巨大的动力，也是挑战自我能力的一个好方法。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除了让自己倍感压力外别无所获，有可能还会落得什么也得不到的结局。真正的智者只会定一个方向的目标，而非要把自己训练成多面手的超人。但生活上的事实是，两手抓的同时多半不能两手硬，还有可能一无是处。我们也常常听到多目标等于无目标这样的话，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做起来却又是另一番风景。尤其是比较诱人的选择摆在面前时，更是让人举棋不定。经常见到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会有疑惑，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世界第一流的学府深造，比如耶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另一个则是一份高薪的工作，在著名的企业里，比如 IBM、微软等等。过多的选择和目标反而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是既想做学术研究，又想进企业学习，但同时追赶两只兔子的人，最后会一只也抓不到。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成功在于选择。天才往往就是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路，但成功的第一步在于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无论如何，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当帕瓦罗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面包师，就开始教他学习歌唱。父亲鼓励他刻苦练习，培养嗓子的功底。后来，在他的家乡意大利的蒙德纳市，一位名叫阿里戈·波拉的专业歌手收帕瓦罗蒂做他的学生。那时，帕瓦罗蒂还在一所师范学院上学。毕业时，他问父亲，我应该怎么办？是当教师，还是成为一个歌唱家？父亲这样回答他，说，卢西亚诺，如果你想同时坐两把椅子，你只会掉到两个椅子之间的地上。在生活中，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他选择了，忍住失败的痛苦，经过7年的学习，他终于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此后，他又用了7年的时间，才得以进入大都会剧院。现在我的看法是，不论是砌砖工人还是作家，不管我们选择何种职业，都应有一种献身精神，坚持不懈是关键。所以选定一把椅子吧。这是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回顾自己成功之路时所说的一段话，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启迪呢？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做3件事。第一件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事，第二是别人不敢做的事，第三是别人做不到的事。要成功，就一定要下定决心，问问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没有。成功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定义，无论做什么都要踏踏实实的做。立许多目标的做法一定要排除。无数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永恒的道理。与其让过多的目标累坏身心，不如放弃他们，专攻一座城池，一定会有所收获。

0: 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21岁以及我的余生》，作者陈子金，他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陈子金被确诊淋巴癌四期后，21岁的他写下了一年的生活。他用平时从容的语言记录了抗癌过程，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中，作者陈子金记录下偷吃冰激凌的爹爹阿姨，坚韧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纹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了，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一直被记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为书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金。生病之后啊，就是看待生活的视角会发生一些转变，就会觉得时间特别珍贵，会一下子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人的欲望会变得很淡薄。就我当时就生病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强迫自己抓住人在这一刻的一个渴求，就是说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健康的重返社会的话，要是能记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现在就实现了，然后也觉得很开心也很踏实。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因为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想为他找点事情做。他茫然对抗时间的情形，总是让我很难过。可我们都被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下，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农村里的妇女客居城市高楼中的小公寓，不出几日新鲜感一过，总是会无所适从。他们得找邻居聊八卦，聊便宜的衣服和鞋子，以及隔壁村里的奇闻异事，这才能让他们生动起来。显然这里满足不了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小婶儿，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他们真正快乐的居所。我想教他们玩智能手机，教他玩微信，可是他耳朵不好，眼下的兴趣也不大，便作罢了。我回到房间继续追剧看书，心里是隐隐的不定。医生说过，等做完六次化疗需要进行一次自体移植，但因为病灶是四期的关系，右侧股骨头处也有病灶，化疗药物到达不了骨头，所以等以上这些通通就绪，还需要对准股骨头做精准放疗。我丝毫不敢问他，照他的方案一路执行下去，我到底能不能痊愈呢？我只是强迫着自己走一步是一步，尽量不去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结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观的，可时日不多的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然后心下一沉，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在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他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本期读书人：蔚蓝。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

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深圳市莲花山公园山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呈步行姿态的铜像，铜像寓意着改革开放中的深圳始终要大步向前。如今驻足铜像前，目之所及是现代化的新深圳，由此远眺，春天的故事尽收眼底。深圳的镇字意思是田边水沟，曾几何时深圳确实是一个小渔村，仅有

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1979年，深圳获批立市，第二年又被获批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从此，深圳奇迹一次次惊艳世界。从 GDP 不到3亿元的边陲小县城，到如今 GDP 接近30000亿的国际大都市；从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如今的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之路上的耀眼标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有这样两棵高山榕树，一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仙湖植物园种下的，一棵是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种下的。如今两棵高山榕遥遥相望，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昂扬向上，茁壮成长。它们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也印证着在这片土地上将会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和新的更大奇迹。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春日，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鉴赏，黄深。诗中说礼，历来遭到非议。礼语和诗歌仿佛是两个冤家，不能相容。但王夫之认为，诗源于情，礼源于性，未必一定分缘反驾。而惠翁的某些说礼诗尤为他所称赏。在惠翁集中确有一些虽然说礼，但不堕礼仗，富于情趣的作品。春日便是其中极出色的一篇，一直为人传颂。王相著《千家诗》，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从诗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是这样。首句胜日点石，泗水点地，寻芳二字点明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寻芳所见所得。寻字不仅写出作者意兴，也给诗添了不少情趣。四句虚写眼前所见，觉无限风光景物焕然一新。这新既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新，也是出郊游赏耳目一新的新。非春日不会有此新的景象，非寻芳也不会有此新的感觉。下联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光景之新，书写了寻芳所得。东风荡漾拂面而来，眼前万紫千红的景象尽是春光点染而成。石字成寻字，因寻而石，万紫千红成光景一新，正是那色彩缤纷生意盎然的鲜花使风景焕然一新。东风将百花吹得烂漫多姿，古诗人从万紫千红之中认识了东风，而又正是百花给春日带来了蓬勃的生气，古诗人又从万紫千红之中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写得生动流利，浅显明白，人尽能解。但正是这种浅显明白将不少人瞒过，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惠翁作此诗，其意绝不在春光带荡。诗的首句即道所游在泗水之滨，其地春秋属鲁，孔子常居诸泗之间教授弟子，宋室南渡，泗水已入今人掌握之中。惠翁未曾北上，怎能于此游春吟赏呢？其实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祈求圣人之道。在这首诗中，惠翁遇人，人是性之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执政25年，这个朱元璋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发兵进攻东吴。8月出兵，不到半年，便攻取了江苏一带的大片地区，像徐州、盐城、泰州等地，甚至还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眼看朱元璋就要踢开他前进路上的最后一块拦路石，与元朝政府决战，此时啊，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他震惊了。正在他征战江苏的时候，密探告诉他，他的亲侄子战功卓越的朱文正已经勾结了张士诚，准备出兵讨伐他。朱元璋之前也曾被人背叛过，至正22年，大将邵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他，被告发，朱元璋将其二人处死。至正23年，正在与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叛变，朱元璋处理及时，将叛乱镇压。然而朱文正的叛变却让他真正陷入了痛苦中，连自己最信任的亲侄子得力大将都要背叛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官位。在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啊，他论功行赏，由于朱文正呢是他的侄子，立功最大，所以他先问朱文正有什么要求，要封什么官。这个朱文正颇有些大将风度啊，对朱元璋说，哎，咱们是亲戚，你先封别人吧啊。我呀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哎呦，朱元璋听了是大喜过望啊，觉得自己这个侄子真是个人才，识大体，顾大局，于是呢就把好的位置分给了别人，依然让朱文正守这个江西。他哪里知道啊，这个朱文正啊是跟他客气客气啊，就如同这个拍卖行里的叫价，他是等着朱元璋提高价钱挽留他一下，说出如你一定不能推辞这类的话。没想到朱元璋居然不抬价，甚至敲了榔头成交呀。朱文正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守洪都是我功劳最大，论功行赏却没有我。他怎么也想不通啊，整日啊借酒消愁，还公然出外强抢民

卖官赚钱，但这依然不能让他达到这个心理平衡。每当他看到那些手下在应天那些附属的地方耀武扬威，而自己只能守着江西，他都会从心底对朱元璋表示不满。那么当这种不满达到了顶点，他就必然要走向极端。天下谁还可以和朱元璋抗衡呢？只有张士诚了。就在朱文正紧锣密鼓准备的时候，朱元璋得到这个消息，他丢下了手中的工作，把一切事务朱元璋先放了放，亲自来到洪都。干什么来了？他要清理门户。朱文正和朱元璋的见面呢，是很有戏剧性的。看到朱元璋的时候，这个朱文正就懵了，朱元璋却一点也不懵，他充分表现了自己质朴的本性，没有讲什么什么今天很好啊，啊你长胖了啊，你这个怎么样啊，没讲这些寒暄话，一点也没玩虚的，直接用鞭子去抽朱文正，一边打一边说，小子你想干什么？朱元璋本来想处死朱文正，但由于那这个马皇后的劝阻，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客观的讲啊，这个朱元璋对朱文正还是真不错。在他之后的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封朱文正年仅8岁的儿子为王。无论怎么说呀，这个错误啊在朱文正这一边啊。那么这个战功卓越颇具天才的将领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光辉一生，最后在囚禁中死去。他的悲剧源自于他的性格，这个有着军事天才的人却不懂得怎么为人，他性格乖张，心胸狭窄，品行不佳，即使不坏在这件事上，我想总有一天也会因为其他的事情惹祸。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的悲剧是注定的。性格决定命运啊。那么这件事儿啊，给朱元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从此呢不敢相信任何人，连自己最放心最得力的侄子都背叛自己，还有何人可以相信呢？对于朱元璋来说，火药已经埋藏在他的心里，就看何时爆发了。那么解决这件事情后，朱元璋接着对付他的老对头张士诚。至正25年，战争已经把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东吴的军队躲在江杭一带，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和杭州啊。张士诚似乎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还想占据所谓的江南半壁当他的副地主，可是这朱地主啊用行动告诉他，天下只能有一个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绝对不是你张士诚。至正26年，也就是公元1366年，朱元璋带领他的全部精英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是讨伐张士诚。那么在讨论作战计划的时候发生了争执，常遇春认为应该直接攻取东吴的老巢平江，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徐达呢也赞成这一意见，他们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平江，张士诚呢就会不战而降。可是朱元璋不同意，朱元璋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天才战略眼光，他认为如果直接攻击平江，张士诚在杭州的兵力一定来救，那么平江就会极难攻克，而先攻击杭州和其他的地区就能够剪除张士诚的羽翼，平江自然也会成为囊中之物。事实证明啊，朱元璋确实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那么他这次啊又对了。在出发前呢，朱元璋反复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攻克城池之后不可以随便杀戮，因为杀完了人得到空地

0: 有什么用啊？
1: 这话呀，不是说给徐达听的，是说给常玉春听的。因为常玉春这位老兄啊，自九华山后恶习一直不改呀、啊。攻城之后必行杀戮，朱元璋多次严重警告他，他才有所收敛。大军出发了，朱元璋坐在营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天下就要到手了。这次朱元璋又集合了20万大军，并交给徐达和常遇春指挥。这两位名将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他们相约分兵进攻杭州和湖州，并很快攻下。现在只剩下平江了。平江号称第一坚城，张士诚这几年窝在家里，看着陈友谅被打败，看着自己的地盘被朱元璋一点点的蚕食，只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城。平江城共有8个门，每个门的城墙都极其的坚固，是用大块的条石混合糯米制成，城上设置有固定的弓弩位，有靠近城墙者瞬间就会被射成刺猬。城内还有大量的粮食，足够守备数年。张士诚虽然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当年元朝召集100万士兵进攻小小高邮，历时3月不能攻克，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意志力。而此时张士诚更加明白，如果平江失守，他就无处可去了，他决定拼死一搏。对这样一个城池采取攻击行动是需要周密的计划。可是当朱元璋的部下来询问主攻哪个门时，朱元璋却对他们大声喊道：几十万军队，还要分哪个门主攻吗？给我往死里打！看来几百年后的李云龙啊，并不是这一招唯一的使用者。朱元璋做出了军事部署，他将自己的名将们充分调动起来，分配了任务，具体如下：徐达攻封门，常遇春攻虎丘，郭兴攻楼门，华云龙攻胥门，汤和攻昌门，王弼攻盘门，张温攻西门，康茂才攻北门。眼花了吧？还有呢，他还嫌这些人不够，另外安排耿炳文攻城东北，仇成攻城西南，何文辉攻城西北。统计了一下，他把平江城外布置了11支军队，从不同的角度方位往里攻打。别说是人呢、啊、神仙也受不了。其实啊，不用打，这么多人只要挤进城去，就能把张士诚挤死。朱元璋尚觉得做得不够绝，在城外构筑长围，把平江城市团团围住，岂止是人呢、啊、兔子也跑不出来了。为了解决平江城过高，士兵养工不方便的问题，那么他在城外动工兴建新式房地产木塔。那么这个木塔共分3层，站在塔上可以俯视城内的所有情况，并在每一层配备了弓弩、火铳和襄阳炮。这个襄阳炮啊，在当时是新式的火炮啊，真正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按说这么几套行头摆出来，张士诚要是知时务就该投降了，可这个私盐贩子硬是认死理儿，一定要抵抗到底。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元月，这个攻击开始了。朱元璋的步兵、弓箭兵、炮兵呢是协同作战，日夜不停地攻击城池。步兵从城下进攻，炮兵从木塔上不停地往下射箭、开炮、开枪。张士诚的士兵在承受城楼下士兵进攻的同时，

还要注意防空，而且木塔日夜都有人坚守，这些木塔上的士兵一旦碰上了值夜班就不能下塔，这吃喝拉撒都在塔上，吐个痰小个便之类的行为理所当然的往城楼上的东吴士兵身上招呼，实在是苦啊，这才是真正的胯下之辱。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张士诚和他的士兵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8个月，直到至正27年9月，平江才被攻陷。张士诚是很有几分骨气的，他在城破之时还在城中坚持巷战，即使朱元璋反复宣传只要张士诚投降，不但不会杀他，还会善待他和他的亲属，但张士诚抱定了决死的信念，他杀死了自己所有的亲属后准备上吊自杀，被部将解救下来，后被押往应天。在押往应天的船上，他闭口不言也不吃饭，表示自己绝不屈服的决心。朱元璋派重臣李善长审问张士诚，李善长厉言呵斥张士诚，却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从始至终，张士诚都用蔑视的目光看着李善长，李善长被他看得发毛，又见他不说话，气得暴跳如雷。张士诚看完了李善长的表演，说出了他在这次审讯中唯一的供词：你呀，不过是一条狗而已，让你的主人出来吧。啊，没办法，朱元璋出场了，他看着这个打了10几年仗的老对手，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呢？要彻底打败他，要彻底争。于是他用少有的和蔼语气劝降张士诚，希望自己能够感动他，而他得到的答复只是一句话：你呀，并不比我强，我之所以失败，只是上天照顾你不照顾我而已。朱元璋终于被激怒了，他杀死了张士诚，并把张士诚的尸体烧成灰，所谓挫骨扬灰是也啊。张士诚是一个有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他白手起家，最终成就一方霸业，但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作为乱世群雄中的一个，他有着小富即安的心理，他并不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只能是淘汰赛，胜利者只有一个，但他依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意志坚强，反抗元的暴虐统治，虽曾投降过，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不怕死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朱元璋终于扫清了自己前进路上的两大障碍，即将面对自己的最后一个对手，对他而言，这个对手才是真正的敌人和仇人。平心而论呢，这个陈友谅和张士诚确实是他最强的对手，但从个人感情上而言，他与他二人并无仇恨，甚至呢还有惺惺相惜之感。但这元朝就不一样了，正是在这个残暴王朝的统治之下呢，朱元璋失去了他的父母，家破人亡，自己流离失所，乞讨度日，不得已最后才造反。在朱元璋的心里埋藏着对元的刻骨仇恨，不但有家仇还有国恨。在朱元璋扫平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为了麻痹元朝，这个朱元璋不称帝，并暗中表示啊不与元朝为敌，他还给当时的元朝大将察罕。

0: 铁木儿送去厚礼。那么这样来看，他确实是个搞关系的能手。在这个元朝看来，这是一个只想在战争中捞点好处的乡巴佬啊，给点好处就行了。如果他们去调查一下朱元璋童年时候的悲惨经历，再思考一下是谁造成了朱元璋的痛苦，就会发现自己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谬啊。朱元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当他解决了陈友谅，即将扫平江南的时候，这个元朝政府呢，连忙派户部尚书张敞来封他为官。他们总觉得呀，这个人呢是可以为他们所利用的，给点钱就是了。朱元璋的反应呢，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把这官呢辞了，却把张敞留了下来。这朱元璋挖着元的墙角啊，还对刘基说：“哎，元朝啊，送了个闲人给我，你们没事可以和他多谈谈。”如果这一行为还不能让元朝明白朱元璋的真正用意，那他们就太蠢了。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作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元朝政府曾经非常高兴的做了一回拳击比赛的旁观者。对于他们来说，这最好的结果是三个人都倒下，然后自己上去宣布胜利。元朝政府最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不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淘汰赛，而最后胜利的奖品是与自己决战的资格。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历经艰难，从尸山血河中走出，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尸体上爬起来时，元朝政府才畏惧地发现，这个胜利者比以往任何一个对手都可怕呀。他有着精良的军队，善断的毛臣，勇猛的武将，他带领的不再是那一种一攻即破的农民起军，而是一支战斗力绝不逊色于自己的强悍之师。元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给朱元璋，希望他能够接受招抚，继续做他们的奴隶。可是他们慢慢地发现，眼前的这个朱元璋不但想要自己的钱，更想要自己的命。比赛就要开始了，那么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选手。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元朝选手元顺帝出场。下面我们请元顺帝用一句话表达他现在的心情。
4: 就剩一句话了，那我就说了，希望对方选手下手轻点儿，我得怕疼。

在此之前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朱元璋的对手元。元是蒙古建立的政权，蒙古强大起源于12世纪，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漠北，代表着蒙古进入全盛时期。要说明一下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蒙古的强大是自铁木真之后才开始，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斗力一直相当的强，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这个强悍的民族之所以一直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只是因为自身的分裂。而当铁木真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其可怕的破坏力和战斗能力就如狂风暴雨般的宣泄到世界各地。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西晋和北宋的灭亡等等。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落后民族能够成为征服者，是因为他们的士兵英勇善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机构先进。在那些人看来，这些连字都不认识的野蛮人只是凭着所谓勇猛作战，怎么可能在军事谋略上胜过长期受到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文化先进民族的军官们？事实证明，他们可能是错的。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脱离的，这句话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蒙古的军事制度虽然简单，却很实用。他们没有南宋那些无用的官僚机构，作战时采取小股骑兵试探，然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人薄弱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立刻撤走，然后寻机从侧面突破。机动是蒙古军队的最大特点。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也比南宋更先进，他们天才地发明了当时最为可怕的弓，其射程可达到300米，无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与之相比。但战争中武器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作战的士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和蒙古人打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他们并不与对方直接用刀剑厮杀，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当你碰到蒙古骑兵时，你的噩梦就开始了。进攻前射箭，进攻的过程中射箭，甚至在逃跑时还在射箭，你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这种类似无赖的打法可以把人逼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蒙古军队进攻东欧时，那些体格远远比他们强壮的欧洲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他们基本上都不是用刀剑砍死的，而是被箭射死的。而蒙古人的另一大特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屠城。蒙古人从东亚打到西亚，再打到欧洲，一直都来这一套，他们的屠城是比较有特点的，值得一说。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什么多桑蒙的古史和原始，蒙古人的屠城并不是放纵军纪造成的，他们的屠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请注意这一特点。屠城是为了让对手屈服，在攻城前他们一般会打好招呼，投降就不屠城，不投降后果你自己去想。但他们缺德之处在于，不投降他们必然会屠城，但是投降的他们也并没犯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障后方的需要，他们认为有人留在自己的身后是不安全的，一定要杀光才安心。

0: 蒙古的狂潮席卷全球，不过欧洲人似乎更有自律精神。他们认为无端出来这些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的错太多，上帝呢用鞭子来教训自己，所以他们称呼蒙古人为上帝之鞭。这一荣誉称号的授予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给了匈奴王阿提拉。历史学家们给了蒙古军队这种屠杀行为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蒙古军队似乎也有某些人相当爱好行为艺术，其具体表现为西亚战役中将被杀死的人脑袋砍起来堆成一座三角形山。此外，他们也是颇有些黑色幽默感的，比如攻克巴格达后，他们将最高领袖哈里发关在一座装满金银财宝的房子里，让他活活地饿死。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几千万人吃饭的问题，却是用最残酷的方式屠杀。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此处呢，我们要列举几个数字，这些数字让人听了之后不寒而栗。蒙古攻灭金国时留存的人口数字如下：金全盛时，也就是公元1207年，有户是768万。那么元朝灭了金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1234年，剩下了87万户，下降了89%啊。蒙古灭南宋时留存人口的数字如下：南宋嘉定16年，有户是1267万户。那么元朝灭宋的时候，剩下了937万，下降了26%。这样看来，蒙古对南宋还是相当宽大的。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们后来会说到。蒙古军队对中原诸国的攻击确实厉害，灭掉西夏国用了22年，灭掉曾横扫天下的金国用了23年。此时的蒙古认识到了自己可怕的实力，他们将下一个矛头指向了南宋。在他们看来啊，与他们同样健壮勇敢的金国人也不堪一击，何况是整天只会吟诗作画、体格瘦弱的南宋人。南宋瑞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蒙古人做好了一切准备进攻南宋。他们认为10年之内必然灭宋，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仗打了近50年，还搭上了一个大憨的命。在他们的屠城威胁下，这些柔弱的男人似乎并不可怕。从两淮到襄阳再到四川，无不遇到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河州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宋宝佑7年，也就是公元1259年2月，大汗蒙哥亲自带领军队攻击四川河州，这一仗打了5个月。守将王坚是坚守河州的钓鱼城，不但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大汗蒙哥。发生的这一切让蒙古贵族们很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个柔弱的人，让他们如此的坚强呢？他们决心要找到答案。虽然南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还是无法挡住蒙古军队的铁骑。1279年，在经历了激烈的抵抗后，南宋最后一个战时宰相陆秀夫在海上向年幼的皇帝招兵行礼，说出了最后的话：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也只好以身许国了。然后他背着皇帝跳入了大海中。南宋灭亡了，但蒙古贵族们心中的谜团始终没有解开。 此时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叫文天祥。此时的文天祥已经在原的监狱里待了很久，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抗元，战败后被俘。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支持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达到的事情呢？于是从投降的宋朝宰相到皇帝，再到元朝的宰相皇帝，是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天祥的行为告诉了所有的人，肉体可以被征服，但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这种道义不但属于每一个人，也属于他们的国家、民族。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介绍文天祥，不但是要介绍他的伟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作为典型人物，文天祥的行为及思想很值得研究。我们在前边说过，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文天祥的行为与后来明朝众多的政臣及东林党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将在今后的小说中揭示这种隐秘的联系及其产生原因。而元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下的这些人在想什么，也不想了解。而文天祥却作为一个楷模，成为了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这样的统治是不会牢固的。蒙古贵族们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不接受汉化，不与汉人通婚，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无法达成共识。加上时不时又出来几个贵族叫嚣着把汉人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幸好当时的宰相脱脱阻止，这个愚蠢的主意才没有得以实现。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脱脱不是后来的那个脱脱，这个原初的脱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元朝军队在攻陷很多城市后没有大肆屠杀当地的居民，而是不断向农耕文明发展，此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手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可能说到这两天节目啊，大家比较关注多的有的老朋友就打电话说，哎呀，我这昨天做梦都梦见双山黄芪了，但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啊，就知道这几个字儿。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在直播间哈，持续关注双山黄芪的最新的动态。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今天的在直播间哈，我们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您好，小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又到了咱们节目的时间了哈。很多这个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说，哎，缺人儿啊，这少一个人怎么节目就开始了呢？咱们的老爷子哈，任老爷子，哎，昨天听完节目的朋友应该就不会好奇了。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已经动身去陇西了。昨天咱们好像也说到这事儿了哈。但是呢，也就老爷子这个，哎呀，反正为咱们这个事儿吧，也都出征了。众望走了，对吧？老爷子也跟着走了，都奔这陇西去了哈。我们就期待有消息吧哈。但是我感觉今天这个老爷子走了之后，这个哎呀，这个感觉这个赵宁老师这个心情哈，情绪不太高哈。这个
1: 没有啊，挺高的呀。
0: 挺高是吗？咱俩认识这么多年哈，你骗不了我，你绝对有事儿啊。是咋的？
1: 我能有啥事？
0: 是有啥问题？是怎么着？咱聊一聊啊。
1: 我师父昨天已经平安的到地方了，也已经跟众望会合了。
0: 会合了啊！
1: 众望把情况也跟我师父说了。然后昨天他还特意的，就是到咱们那个，就是提到那个齐老爷子那个事儿嘛。
0: 啊。
1: 特意去看了一下，就齐老爷子手里吧，基本上还有个十来根儿吧。
0: 哎呦，
1: 也就十来根的那个，
0: 也不多呀、哎。
1: 那个双山黄
0: 十来根要个人用的话，那可牛了
1: 啊！对对对，那是可以的。
0: 对，但是
1: 所以我师傅也没要啊，也没法张这个嘴呀、啊。完就跟众二呢，完也去了那个就是属于当地的种植黄芪的大户那个地方去了。完人家家人吧，还是那句话说去开会去了。我师傅一想。那你开会去了，这些天找不着人，那不定会怎么样呢？
0: 对。
1: 钟旺他也说，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那个地方，毕竟还是一个什么，就是技术交流也好啊，还是什么推广也好，就什么就参加那个会，肯定是跟他那个就是双山黄芪的余料是有关系的。就跟那个东西，万一要都被人拿走了，不也挺上火的、啊？
0: 对。
1: 所以钟旺就出主意说：“我师傅要是不累的话，哈。
0: 嗯”
1: 就去找一找那个药农，就姓卢的大哥。
0: 哦，这个就当地那个黄芪种植大户。
1: 对，完也跟他家人要了电话了，就是俩人也联系上了。
0: 怎么样？找到了、
1: 就
0: 是、还是？
1: 找是找到了。
0: 哎，找到了哈。
1: 啊，找到了，但人家也跟那个
0: 那
1: 就是跟钟旺也讲了
0: 啊，
1: 说现在他们吧没有那么多的黄芪、
0: 哦，
1: 因为啥呢？就是。时节不对
0: 哦，这个时候
1: 对，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到日子呢，就是还没收成呢、
0: 哦、
1: 他要想到日子的话得再过一段时间，所以你要现在要要的话、那肯定是没有的，
0: 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
1: 对，得等几个月的时间、
0: 这个、刚看到一点点的亮光刚看到一点点的这个希望哈，又没了，又破灭了。这大家这也是这心呢，就跟坐那个过山车了，忽上忽下的这个。
1: 就基本上、
0: 哎，
1: 反正我也不意外了，因为众望他也了解到是这个情况了。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再等几个月，要等这一地方的那个黄芪开始逐量的开始往下采了的话，哈，那还好整点。所以我师父一听当时吧也的确是挺着急的，我听钟旺跟我讲说老爷子到那儿也没太闲着
0: 啊，
1: 就联系当地的一些朋友，
0: 你瞅着
1: 就是那个去联系这个事儿呗，完人家吧其实当地人吧有的跟我师父就是他们的关系都不错，人家也都说你现在的黄芪还差几个月呢，还没

0: 况下起呢，所以你要现在马上就要的话，那肯定是没有。
1: 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啊、还是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对，这个确实
0: 就是你要到日子了的话，哈，凭关系的话，我觉得怎么的，咱们也能收购上来一些。但你要是从目前就要，就想跟戴总去换这个消息的话，有一点那啥。而且我也跟那个戴总说了，说我师傅也到陇西去了。戴总也问我了，他说你就算是你师傅去了的话，你现在也不可能能整得到啊。
1: 对，
0: 而且咱们那个定的三天的时间，也不能说是往我再给你三天，我再那怎么给别人啊？
1: 这个，对，这个
0: 对吧？我也没法交代。
1: 对，
0: 完我问他了，我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呀、啊？他说要按日子交付的话，我明天就要把这破壁颗粒做成的就给人家去交付了。那你看这玩意儿，你说
1: 这
0: 个事儿吧，它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不努力，也不是众望怎么怎么地，就大家在背后其实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我现在也不出乎我的意料，反正要是能有呢，我觉得是意外之喜；要不能有呢，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1: 我们认了，我们也只能这。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我刚才听老师这个话，我一直没说话，我在合这事儿啊，也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任何别的办法，现在我们今天已经到这程度了哈，就是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了，是吗？
0: 到现在我是没有什么好的突破的这个办法。
1: 哎呀，这我们这段时间反正没有，哎呀，我们就认了吧。就如果真没有的话，我们就，哎呀，也这段时间没白讲，对吧？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只能是让大家了解
1: 了解一下，长长知识，
0: 当知识。
1: 万一以后有了呢，对不对？万一以后有了呢？
0: 就是如果我们团购的话，我觉得有是肯定能有，就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你要用别的代替吧，就为了满足大家用黄芪，完我就随便给大家整出来点儿。
1: 哦，这个不行，对对。
0: 你看你自己都说不行，
1: 这个不行，我都没过脑子第一反应。
0: 对呀，那肯定是
1: 这不行，
0: 没有替代品
1: 啊。对，
0: 因为他们这个沈阳山的这个黄芪吧，它的特点就搁那放着呢。
1: 啊，
0: 你用现有的破壁颗粒的技术去做的话，就沈阳山的黄芪，你知道它那个黄芪的利用率，在我们人的身体上可以反映到哪儿？从头到脚，有效率可以达到93%左右。就是它这个黄芪，你就做切片也好，你做粉也好，即便是你不做颗粒去应用，哪怕你就熬汤去吃，你知道对它就是补气的这个作用来看的话，哪怕说这个人我都起来走，我都晃，就都打晃，我都站不起来，喘气儿我都整不明白，一站起来都冒汗。就这样的同志来讲，你有一个十几天儿，你这个人想要去就家里头来回走啊，稍微擦点灰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它劲儿大呀，
1: 劲儿大，
0: 它做出来那个效果，咱就说你溶栓去通血管的那个效果，因为气足了，它不有通栓的作用吗？你比普通的黄芪要高上很多呀，那是了不得的。
1: 太好，
0: 这玩意儿就像一个人趴着和一个人跑起来的区别，那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差别。不是一星半点儿，
0: 对，
1: 真不是一星半点儿。
0: 所以就我这几十年吧，就通过我师傅，我了解到沈阳山黄芪的正八经的，就我们体现出来沈阳山黄芪效果的时候，正八经有很多很多例呀。你比如说，我印象当中
1: 啊，
0: 有一个姓冯的一个老大姨，他啊，我恕过罪讲，他要是真的没有这个沈阳山就是黄芪这种破壁颗粒的应用的话，
1: 对，
0: 可能他现在人就没了。
1: 这个冯大姨，我印象太深了哈，
0: 是你也记得？
1: 这个、对，最近
0: 你咋知道的呢？
1: 他最近打了好几个电话，那个我是冯阿姨，我这一听他电话，我们场外老师都说，一听他电话就知道这冯阿姨又来了哈。他就问这个黄芪找的怎么样了？有一个电话还是我接的，当时我们在这个导播间，他打这儿来了，但是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我说冯阿姨怎么了？就说哎呀，你是小梁，他没跟场外老师没多说，他一听我的声音哈，哎呀，我跟你说我
0: 哎
1: 对，跟我说我怎么回事怎么的啊？我大致明白这意思了。我当时就啊，我说冯阿姨。这个事儿还得等一等，我印象特别深，他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咱们这个沈阳山黄芪，所以呢，我想啊，应该还有很多朋友跟这个冯阿姨一样，也都想用上。他当时跟我聊了将近十多分钟，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冯阿姨很不容易，
0: 他挺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对，
0: 挺可怜，挺可怜的。
1: 没
0: 跟
1: 我说太具体
0: 吧。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吧得了脑梗了，他得脑梗吧，他就有身子吧，就不太好用。就不太灵便，就是发皱，他一得脑梗就瘫巴了，就在床上他也干不了什么东西了。完事他左半边身子吧就不太好使，完事呢做饭什么东西吧也都不利索，基本上就搁炕上吃炕上拉的，所以经常把那屋子整的就是臭气熏天的。完了那个我师傅给他把了把脉，说你这个哈这个病还能治，他是属于一个气虚血瘀的这个人。

0: 因为你大多数的脑梗吧都是这个病。他说你要引起半身不遂的话，那不过去讲阳气丢了一半，完事我师傅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吧，
1: 嗯，
0: 那个上回我们不有那个团购的那个东西吗，
1: 啊，
0: 说那不行吧，你就给戴总打个电话，多了没有，少要个这个10袋20袋的先给他用用试试。
1: 嗯，
0: 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跟戴总就讲了，因为当时吧我们搞完团购以后吧，他们那个所剩的东西都不是很多。
1: 嗯，
0: 我一说这个事儿吧，那个戴总他就有一点心里头就活了。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之前给你师傅的给了我们30几包那个破壁颗粒嘛，水杨山的黄芪嘛，我就跟他说，我说给谁谁谁用了，他说哎呀这老爷子就是心好啊，他说那你那么的，我告诉那个仓库啊给你们整点，他说你要多少，我说呀，我说我师傅说用一个10袋20袋的就行，他说那我给你凑点吧，结果给我们邮过来这一小包，我没有查啊，那一小包大概有40几包。
1: 哦哦，哇那也不少了
0: 啊，就是对，真的就不少了，
1: 针对个人用来说的话我们
0: 就对呀，那就很管用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就粗略的估计一下，他就给我邮了40几袋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就跟大家现在用的那小包一样，
1: 差不多
0: 就40几包的那个药，因为他这是首阳山的黄芪，他那一袋的黄芪就等于你一碗的黄芪，就你一碗，它所以它劲儿大嘛，所以它那个黄芪就基本上就等于2盆多了，那拿出来就有用呗。
1: 嗯，
0: 完了就给那个姓冯的那个大姨就
1: 哎呀，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这个
0: 哎，
1: 嗯
0: 哦，大姨吧，她用上这个的话，不到一个礼拜，大概是5天左右，我给她侄儿打电话，
1: 怎么感觉怎么样？
0: 我就问她，我说你姑姑现在怎么样啊？
1: 嗯，
0: 她说哎呀，就是。立刻他侄子就非常兴奋，你知道不？非常高兴。他说：“哎呀妈呀！”他说：“是你呀，赵宁老师啊。”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姑说了，说他这个腿麻的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重。”我说：“麻是好事儿啊，原来是知觉是没有多少的。”我说：“他麻，你一定要给他揉一揉。”他说：“揉咋不给他揉呢？说
1: 有
0: 空就给他揉。”哎，那麻就说明气到那儿了，
1: 嗯，
0: 你懂不？
1: 嗯嗯嗯，
0: 气到那儿，他再给他疏通，才会有麻的这种现象。
1: 对，
0: 他要气血不过去的话，他就不会麻，没有任何感觉的。
1: 这是好事儿。
0: 对了，
1: 嗯，
0: 完事我说别的呢，除了麻以外，别的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 嗯，
0: 他说他姑感觉这个手啊，能就是多多少少的能动弹点儿。
1: 哦，
0: 你要给他个苹果吧。
1: 哦哦
0: 哦，他能捏，那能捏，但是你拿的有的时候他往下掉，就是10回里边能有3-4回往下掉。
1: 这个时间
0: 太，拿个苹果能拿得住，
1: 时间太短了。
0: 哎，
1: 能有这样，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哎，我就觉得，因为你长寿血而能摄嘛，就你能捏的东西嘛，
1: 对对对，
0: 你气血得能到手指头上，我觉得哎，这又是一个进展，
1: 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0: 我说没事儿，我说这都是好事儿。要是真是麻了的话，不行你就给他敲的敲的，给他捏吧捏吧。他说我姑不有一侧好使吗？他说我不在家，他自己也捏。
1: 哦，
0: 我说那就行，我说药别停了，继续喝。
1: 太好了。
0: 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毛事儿，就把这个时间就给忘了。
1: 嗯，
0: 当我再想起来的话，可能20来天了。
1: 啊，
0: 20来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姑现在怎么样啊？他说我姑这个手能动了。就是他现在能什么样呢？他给他买了一个，就搁外边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个拐棍儿。那个拐棍儿吧，能拄着他那个左腿，能够往前迈步。就他左腿不半身不遂嘛？
1: 对，
0: 能往前迈点步，但是吧，有的时候也迈不动，就是还有点半受控制、不受控制那种。
1: 有这个意识，能往前迈了。
0: 哎，迈完那手太，那胳膊那腿能弹出去，
1: 太好了。
0: 就是有的时候能小一点，哎，能把胯骨抬起来，能迈一小步。
1: 这个
0: 我说这也挺好，
1: 这个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啊。
0: 对，
1: 很大的进步了，这个非常不容易。
0: 对对对，哎，
1: 能够拿到这个程度，我觉得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不理想，的确是不太理想，但是能达到这种状态也不错了。
1: 因为他这个病情啊，咱们怎么讲？确实，太重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这个病太重了，
0: 他的问题拖得久，而且长期的营养不良对神经损伤也很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这个有点难，就是能踢腿，
1: 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
0: 不错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这个能理解。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0: 后来那不就那啥吗？嗯，那个药用了了，他侄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的，说哪怕凑点钱，也想要给他那个给他姑，就是整给他治这个病。
1: 他觉得这个真是有效果，
0: 哎，他就是能见好了，能见亮了。
1: 对。
0: 所以那天你接电话吧，我倒没接着啊，但我估计他那意思肯定是要想要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对，
0: 他那个手哈，多长时间能用的？好像是 3个月左右，就他摁电话能很精确了。
1: 哦， 哦，
0: 有的时候那个电话现在不都小吗？触屏电话嘛。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摁吧，能稍微把别的也带上。
1: 啊，对。
0: 但是他知道摁那个了，定位
1: 还
0: 是有了。
1: 啊，对。
0: 哎哎哎，
1: 好了。
0: 那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吧？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哎呦，突然想到那个王阿姨，我现在能理解了哈。
0: 你理解
1: 他为什么打了那么多的电话？
0: 节目都完事儿了吧？还打电话？
1: 还在打电话，还在打电话，一直在说这个。但是我真的很难听出来他这个之前能得过这么严重的病，因为他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那口齿啊，说话呀，就是
0: 他说话还行，
1: 就感觉像家里的一个，
0: 嗯，
1: 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阿姨。然后你很难听得出说他之前经历过这么多的变化，家庭啊，然后自己的身体的重病啊，
0: 嗯，
1: 很难。所以我相信此时此刻，因为冯阿姨说了，哎呀，你们节目我天天听。冯阿姨啊，我现在想跟您说哈，今天真的说到您这个事儿的时候，真的替您感到高兴。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说，现在您特别想要的这个首阳山黄芪，如果您天天听节目，你也知道，确实，你看老爷子都已经去了，我们就期待着能够在直播间，早日的能够得到一个好消息。然后呢，像冯阿姨这样的朋友，咱们有太多太多了，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好好的补补气。还是那句话，这气如百病消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再耐心的等一等，我们期待着有更好的结果在我们直播间能够回传到所有的朋友那儿。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大家再有任何关于这个黄芪方面的问题，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6: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10: 呀，哎呀呀，终于能和您通上电话了。
0: 啊，您好。
10: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可真把我气坏了。
0: 啊？
10: 这今天这节目，哎呦我妈，这这么气人呢？这是什么儿子啊？
0: 你是为了他生气呀、啊？
10: 哎呀，就是呢，真是我一听来，你说，哎，赵宁老师，你说就为了这个房子，他连他自己的妈都骗。那你说那个，他怎么这么个孩子呢？那以后啥东西不都是他的吗？那是，哎呦我的妈，他让人也太生气了。哎呀，
0: 是不是
10: 亏了那个老太太，真的碰上赵宁老师您了。哎呀，要是别人呢都不能管这事儿啊。
0: 哎呦，不不不，我吧管人家里的事儿吧、
10: 哎、
0: 也管得费劲、
10: 哎、
0: 但是你说那老太太那种状态、哎、咱们就真的就啥也不管、哎、那也就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要这么做的话。
10: 哎呀我的妈，哎呀呀呀呀，
0: 咱们先不聊他了，不聊他了，反正他现在也是越来、
10: 啊、
0: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的。您今天来电话是什么事儿？
10: 那个赵宁老师哈，
0: 哎，
10: 那个这也就是你了，别人的也不想管他了，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这老冯太太这也真是这命也是真好啊，你就说我咋就没早遇上你呢、
0: 啊、
10: 我要是早点能遇上你呢、啊、我呀我这一身毛病啊现在那就肯定早就好了。

0: 也不晚呢。
1: 哎呀，牛老师，
0: 您啥情况？您什么情况？
1: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吧，就是这血不好，脑供血不足
0: 啊，
1: 成天，哎呀，成天呐，这迷迷糊糊的，老这么迷糊。
0: 啊，
1: 我跟你小丹的老师有一回哈，我擦地的时候
0: 啊，
1: 就这么一站起来，哎呦妈，这一下这人就忽悠一下子
0: 啊，
1: 哎呀，可坏了，这眼前子黑了，咕咚就给我拽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哈，当时哈，我这门牙呀可掉了一个，
0: 哎呀，
1: 哎呀，跟你说鼻子也拽坏了，当时哎呦妈，满脸都是血呀，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呀哎呀，给我老头还都吓坏了，以为我怎么的了呢。
0: 您是不是也都吓坏了？
1: 哎、
0: 就是摔这一下，吓也得吓的，
1: 是满脸是血啊
0: 啊！我跟你说哈，老人在家里边真的就这样，一个是怕摔，你知道不？一个是怕感冒，就这两个，无论在家里家外一定要注意。你说真是磕一下，没有别的大问题还行，你磕破了牙掉了，咱可以镶一个，你血可以止住。要是真摔出来大问题了，咋整啊？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啊？哎呦我的妈呀，可别这么的了！
1: 哎呦，可吓人了，当时可吓人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哈，在那从那以后吧，真的我就老注意了。
0: 嗯
1: 就是哈，从沙发上站起来哈，哎，我都扶着那扶手，一点一点的往前起。但是呢，那也没有用，干迷糊还是迷糊啊。
0: 是缺血。
1: 就在，是，就我跟你说，张老师，就是严重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哈，哎呀，都感觉这悬天悬地的转呐。
0: 哎呀，
1: 啊，坐沙发上真的就跟那坐火车似的，忽忽悠悠，晃晃荡荡。哎呀，完了就疼啊，这脑袋里哈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扎就好像都扎到我那血管上了，那个疼啊。
0: 哎呀
1: 晚上哈疼的哈都睡不着觉啊，哎呀，那太难受了。
0: 太遭罪了。
1: 是。
0: 感觉哈，你肯定是个问题，除了亏虚亏血之外，你还有血栓性的问题，有血栓颗粒在。那啥吧，就你要晕到这种程度的话哈，你肯定补气是肯定要补了。你不补气的，你血也动弹不了。另外一个吧，如果晕到这个样子的话，很可能就是神经也会缺血。你再配合点维生素 B12。B12养一养你的神经，然后你再用补养气血的方法去整。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怎么整？你咱就说晕的，你这个现象，你心里的负担就够大了。完事再要磕着碰着的话，哎呦我天哪，那真的
1: 是啊，是
0: 遭罪了。
1: 是，那个后来哈，那个亏了你那个遇上你那老师了哈，给我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当时哈，哎，我跟你说，当时哈用完的老好了。割完当天晚上，哎呦，我这头啊，那真的就好多了。哎，那天晚上用完那天哈，就也能睡着觉了。哎呀，感觉哈特别舒服啊。哎呀，完我就想呢，哎呀，这可太好了。完了第二天哈起来哈。哎，老伴儿都说我，哎，说我这脸色好多了，哎，也有
0: 睡了一宿好觉，
1: 是人一睡好觉，脸色就好，
0: 气色就好，对，
1: 哎，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
1: 后来哈，后来接着喝了三五天左右吧，我这迷糊的情况，哎呀，就没有了，当时就好了，没有几天，我真的，完了，我真的老后悔了，赵宁老师，咱这那个沈阳城黄芪破壁颗粒。还能不能用上呢？我现在呀，真的就特别想用上。我这病啊，就全指它呢，太好使了。
0: 但你从疾病的本身来看哈，你要是真用首阳山的黄芪，你再配点三七，再配点维生素 B12去吃的话，你基本上这个问题不会再有像之前那么大的负担了。那么缺血脑袋忽悠一下就不会那种了，因为你三七有那个补血活血的作用，黄芪有补一身之气的作用，气行血行之后哈，你这个身体就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现在吧，首阳山黄芪吧，我现在真说不定。你别看我师傅过去了哈，那你那个首阳山黄芪要没有那么多，你不给他足够的原料，他比如说他不能生产出来那些的话，那一个宝也不可能那么给我们呢。所以，哎呀，现在吧，就僵持到这儿了，我们再看看吧。
1: 咋整？
0: 现在不好说。
1: 那我就等你了，张老师。
0: 你先等等信儿吧。要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买黄芪，一天得吃到25到30克。你不行就先那么的，我们先听听信儿。实在不行的，我再告诉你用量，你再买普通黄芪，行不行？
1: 那对，那这样子我就听你信儿，张老师。

0: 哎，先听我劲儿吧啊，等两下。
1: 太谢谢了。
0: 好嘞，好嘞，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针对这个首尔山黄芪呢，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想办法。一旦有任何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这朋友。
1: 哎，是赵明老师不？
3: 嗯呐，是。
1: 哎呀，赵明老师啊。
3: 哎。
1: 哎呀，我听了你的讲课呀，一年多了，我每次都听啊。我一听着你的笑声啊，我可高兴了。
3: 是吗？
1: 啊，哎呀，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能和你通话了，我又高兴又激动。
3: 我得到你的
1: 赵明老师啊，
3: 我也很高兴。
1: 啊啊！哎呀，我听你声音太高兴了。
3: 嗯嗯

0: 您别夸我了，
1: 哎呀，你真是好人呐、嗯！
0: 我谢谢您，您别夸我了，
1: 张、啊、老师啊，你给咱买这个药啊，哈、
0: 嗯，
1: 哎呀，费了很多的心血呀，和人讲啊，那、
0: 嗯、
1: 我心里都非常清楚啊，
0: 嗯嗯嗯，
1: 每办一件事啊，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赵明老师啊，我买了什么破壁黄芪呀、
0: 啊，
1: 有什么西洋参呐、
0: 啊
1: 嗯，又是秋实啊。辅酶秋实啊、
0: 哦，
1: 又是什么，灵芝啊，
0: 啊
1: 啊，还有那个，
0: 啊，
1: 那个我也买都忘说了不少了，
0: 反正
1: 还有呢，什么枣啊，我都买了。
0: 啊啊啊！
1: 哎呀，咱们老百姓啊，真需要这个。
0: 啊、
1: 哦，你像过去，我那什么、嗯、那个，吃了点那个就是破壁黄芪哈。
0: 嗯嗯嗯。
1: 原来心脏不好啊，是不是心、
0: 嗯、
1: 就是心呐、啊，就是老觉着，不得劲儿。我再吃点辅酶秋实，哎呀，我现在哈心里吧稳能多了、
0: 嗯，
1: 也能干点活了，
0: 嗯
1: 比以前可好多了。以前呐一干点活我就打怵，但是现在就好多了。
0: 哦、为啥打怵？你是干不动？
1: 为啥打怵？就是身上还老觉着没劲儿，
0: 没有劲儿。
1: 嗯，心里老觉着突突。
0: 嗯，那就真是心
1: 完了，一去有活我可打怵了。实际呢，家里的活自己愿意多干点。
0: 嗯嗯嗯，肯定的呀。
1: 你像吃那个什么，那个辅酶秋实啊，挺好啊。
0: 啊，
1: 那个它养咱心呐、啊，养心血。
0: 对，那个秋实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好东西拿出来，不好的东西拿出来丢人。
1: 哎呀，这效果是好啊。什么赵明老师啊、
0: 嗯，
1: 还有很多很多的药，我都大部分都买了。这回我也买了20盒的，那个那个氨糖和
0: 氨糖
1: 霜我都买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腿有时候不好，
0: 哦、
1: 完了腿疼，我这回搁外边上点那氨糖霜，不是就好的更快了吗？
0: 嗯，对外用氨糖吸收会非常快，
1: 嗯、
0: 挺好。
1: 啊、嗯，今天呢，嗯，我就来求求，赵明老师，
0: 求求我，为啥
1: 我有一个病，
0: 是
1: 就是、
0: 啊，
1: 我就是相信你了。我就来找你
0: 啊！那是
1: 我主要的就是有，我今年77岁了，我是抚顺人
0: 啊
1: 啊！那个我这个病啊，就是已经2年多了，就是肾小球肾炎
0: 啊，
1: 那个尿尿就是颜色比较红，主要有潜血、
0: 啊、
1: 两个加号、
0: 哦哦，有潜血两个加号，蛋白有吗？
1: 哎、啊，还有呢，蛋白俩加号
0: 啊。
1: 从年轻时候就有尿路感染，
0: 嗯，
1: 经常犯，好了犯、
0: 嗯，
1: 好了犯、
0: 嗯，
1: 最后没彻底好，完了就那个往上走了，就到就影响肾脏了，可能是。
0: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

勇猛作战，怎么可能在军事谋略上胜过长期受到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文化先进民族的军官们？事实证明，他们可能是错的。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脱离的，这句话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蒙古的军事制度虽然简单，却很实用。他们没有南宋那些无用的官僚机构，作战时采取小股骑兵试探，然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人薄弱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立刻撤走，然后寻机从侧面突破。机动是蒙古军队的最大特点。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也比南宋更先进。他们天才地发明了当时最为可怕的弓，其射程可达到300米，无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与之相比。但战争中武器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作战的士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和蒙古人打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他们并不与对方直接用刀剑厮杀，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当你碰到蒙古骑兵时，你的噩梦就开始了。进攻前射箭，进攻的过程中射箭，甚至在逃跑时还在射箭。你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这种类似无赖的打法可以把人逼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蒙古军队进攻东欧时，那些体格远远比他们强壮的欧洲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他们基本上都不是用刀剑砍死的，而是被箭射死的。而蒙古人的另一大特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屠城。蒙古人从东亚打到西亚，再打到欧洲，一直都来这一套。他们的屠城是比较有特点的，值得一说。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什么多桑蒙的古史和原始，蒙古人的屠城并不是放纵军纪造成的，他们的屠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请注意这一特点，屠城是为了让对手屈服。在攻城前，他们一般会打好招呼，投降就不屠城，不投降后果你自己去想。但他们缺德之处在于，不投降他们必然会屠城，但是投降的他们也并没犯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障后方的需要。他们认为有人留在自己的身后是不安全的，一定要杀光才安心。蒙古的狂潮席卷全球，不过欧洲人似乎更有自律精神。他们认为无端出来这些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的错太多，上帝呢用鞭子来教训自己，所以他们称呼蒙古人为上帝之鞭。这一荣誉称号的授予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给了匈奴王阿提拉。历史学家们给了蒙古军队这种屠杀行为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蒙古军队似乎也有某些人相当爱好行为艺术，其具体表现为西亚战役中将被杀死的人脑袋砍起来堆成一座三角形山。此外，他们也是颇有些黑色幽默感的，比如攻克巴格达后，他们将最高领袖哈里发关在一座装满金银财宝的房子里，让他活活地饿死。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几千万人吃饭的问题，却是用最残酷的方式屠杀。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此处呢，我们要列举几个数字，这些数字让

听了之后不寒而栗。蒙古攻灭金国时留存的人口数字如下：金全盛时，也就是公元1207年，有户是768万。那么元朝灭了金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1234年，剩下了87万户，下降了89%啊。蒙古灭南宋时留存人口的数字如下：南宋嘉定16年，有户是1267万户。那么元朝灭宋的时候，剩下了937万，下降了26%。这样看来，蒙古对南宋还是相当宽大的。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们后来会说到。蒙古军队对中原诸国的攻击确实厉害，灭掉西夏国用了22年，灭掉曾横扫天下的金国用了23年。此时的蒙古认识到了自己可怕的实力，他们将下一个矛头指向了南宋。在他们看来啊，与他们同样健壮勇敢的金国人也不堪一击，何况是整天只会吟诗作画、体格瘦弱的南宋人。南宋瑞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蒙古人做好了一切准备进攻南宋，他们认为10年之内必然灭宋。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仗打了近50年，还搭上了一个大汉的命。在他们的屠城威胁下，这些柔弱的男人似乎并不可怕，从两淮到襄阳再到四川，无不遇到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河州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宋宝佑7年，也就是公元1259年2月，大汗蒙哥亲自带领军队攻击四川河州。这一仗打了5个月，守将王坚是坚守河州的钓鱼城，不但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大汗蒙哥。发生的这一切让蒙古贵族们很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个柔弱的人，让他们如此的坚强呢？他们决心要找到答案。虽然南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还是无法挡住蒙古军队的铁骑。1279年，在经历了激烈的抵抗后，南宋最后一个战时宰相陆秀夫在海上向年幼的皇帝招兵行礼，说出了最后的话：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也只好以身许国了。然后他背着皇帝跳入了大海中。南宋灭亡了，但蒙古贵族们心中的谜团始终没有解开。此时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叫文天祥。此时的文天祥已经在元的监狱里待了很久，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抗元，战败后被俘。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支持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抗元，战败后被俘。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支持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达到的事情呢？于是从投降的宋朝宰相到皇帝再到元朝，

就是，只要降服了这个人，就能树立一个典型，道义是可以被打破的。于是他们换着法子折磨温天祥，从舒适的暖房到臭气熏天的黑牢，从软到硬无所不用，但温天祥软硬不吃。温天祥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是他内心的写照：时穷节乃现，一一吹丹青。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出来的。蒙古贵族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忽必烈出场。忽必烈是一个受过长时间汉化教育的人，他深知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要征服他心中的信念是困难的。他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你是真正的人才呀，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文天祥拒绝了他，忽必烈反复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无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自己说吧。文天祥仰头说道：只求一死。好好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那么重要？他佩服这个人，但也不理解他。成全了你吧。1283年，文天祥被押往大都的刑场。他到达刑场时，周围围着无数的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最后一个问题：南是哪个方向？立刻有百姓指给了他，他向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地对行刑人说：我的事情结束了。这一天，文天祥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机械的战争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元朝的统治者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其实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衣带诏中，这也是他的遗书：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诚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天祥的行为告诉了所有的人：肉体可以被征服，但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这种道义不但属于每一个人，也属于他们的国家、民族。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介绍文天祥，不但是要介绍他的伟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作为典型人物，文天祥的行为及思想很值得研究。我们在前边说过，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文天祥的行为与后来明朝众多的政臣及东林党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将在今后的小说中揭示这种隐秘的联系及其产生原因。而元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下的这些人在想什么，也不想了解。而文天祥却作为一个楷模，成为了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这样的统治是不会牢固的。蒙古贵族们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不接受汉化，不与汉人通婚，

0: 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无法达成共识，加上时不时又出来几个贵族叫嚣着把汉人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幸好当时的宰相脱脱阻止，这个愚蠢的主意才没有得以实现。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脱脱不是后来的那个脱脱，这个原初的脱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元朝军队在攻陷很多城市后没有大肆屠杀当地的居民，而是不断向农耕文明发展，此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可能说到这两天节目啊，大家比较关注多的，有的老朋友就打电话说，哎呀，我这昨天做梦都梦见首阳山黄芪了，但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啊，就知道这几个字儿。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在直播间哈，持续关注首阳山黄芪的最新的动态。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今天的在直播间哈，我们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小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又到了咱们节目的时间了哈，很多这个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说，哎，缺人儿啊，这少一个人怎么节目就开始了呢？啊，咱们的老爷子哈，任老爷子，哎，昨天听完节目的朋友应该就不会好奇了。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已经动身去陇西了。昨天咱们好像也说到这事儿了哈。
1: 嗯。
0: 但是呢，也就老爷子这个，哎呀，反正为咱们这个事儿吧，也都出征了。众望走了，对吧？老爷子也跟着走了，都奔这陇西去了哈。我们就期待有消息吧哈。但是我感觉今天这个老爷子走了之后，这个哎呀，这个感觉这个赵宁老师这个心情哈，情绪不太高哈。这个
1: 没有啊，挺高的，
0: 挺高是吗？咱俩认识这么多年哈，你骗不了我，你绝对有事儿啊。是咋的？
1: 我能有啥事？
0: 是有啥问题？是怎么着？咱聊一聊啊。
1: 我师父昨天已经平安的到地方了，也已经跟众望会合了。
0: 会合了啊！
1: 众望把情况也跟我师父说了。然后昨天他还特意的，就是到咱们那个，就是提到那个齐老爷子那个事儿嘛。
0: 啊。
1: 特意去看了一下，就齐老爷子手里吧，基本上还有个啊十来根儿吧。
0: 哎呦，
1: 也就十来根的那个，
0: 也不多呀、哎。
1: 那个首阳山黄芪，
0: 十来根儿，要个人用的话、那可牛了
1: 啊！对对对，那是可以的。
0: 对，但是
1: 我师傅也没要啊，也没法张这个嘴呀、啊。完就跟众望呢，完也去了那个就是属于当地的种植黄芪的大户那个地方去了。完人家家人吧，还是那句话说去开会去了。我师傅一想。那你开会去了，这些天找不着人，那不定会怎么样呢？
0: 对对对对，
1: 钟旺他也说，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那个地方，毕竟还是一个什么，就是技术交流也好啊，还是什么推广也好，就什么就参加那个会，肯定是跟他那个就是首阳山黄芪的余料是有关系的。就跟那个东西，万一要都被人拿走了，不也挺上火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钟旺就出主意说：“我师傅要是不累的话，哈。
0: 嗯”
1: 就去找一找那个药农，就姓卢的大哥。
0: 哦，这个就当地那个黄芪种植大户
1: 啊。对对对，完也跟他家人要了电话了，就是俩人也联系上了。
0: 怎么样？找到了还是？
1: 找是找到了。
0: 哎，找到了哈。
1: 啊，找到了，但人家也跟那个就是跟钟旺也讲了，说现在他们吧没有那么多的黄芪，因为啥呢？就是。时节不对
0: 哦，这个时候
1: 现在
0: 哦，
1: 对，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到日子呢，就是还没收成呢。
0: 哦，
1: 他要想到日子的话，得再过一段时间。所以你要现在要要的话，那肯定是没有的。
0: 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
1: 啊，对，得等几个月的时间。
0: 这个、刚看到一点点的亮光。刚看到一点点的这个希望哈，又没了，又这是又破灭了。这大家这也是这心呢，就跟坐那个过山车了，忽上忽下的这个。
1: 就基本上、哎，反正我也不意外了，因为众望他也了解到是这个情况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是再等几个月，要等这一地方的那个黄芪开始逐量的开始往下采了的话，哈，那还好整点儿。所以我师父一听当时吧也的确是挺着急的。我听钟旺跟我讲说老爷子到那儿也没太闲着
0: 啊，
1: 就联系当地的一些朋友，
0: 你瞅着
1: 就是那个去联系这个事儿呗。完人家吧，其实当地人吧有的跟我师父就是他们的关系都不错，人家也都说你现在的黄芪还差几个月呢，还没往下起呢，所以你要现在马上就要的话那肯定是没有。
0: 这个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0: 对，这个
1: 确实。就是你要到日子了的话哈，凭关系的话我觉得怎么的咱们也能收购上来一些。但你要是 从目前就要就想跟戴总去换这个消息的话，有一点那啥。而且我也跟那个戴总说了，说我师傅也到陇西去了，戴总也问我了，他说你就算是你师傅去了的话，你现在也不可能能整得到啊。
0: 对，
1: 而且咱们那个定的三天的时间也不能说是往我再给你三天，我再怎那怎么给别人啊，
0: 这个对，这个
1: 对吧，我也没法交代。
0: 对，
1: 把我问他了，我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呀、啊、他说要按日子交付的话，我明天就要把这破壁颗粒做成的就给人家去交付了。
0: 嗯嗯嗯，
1: 那你看这玩意儿，你觉得
0: 这
1: 个事儿吧，它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不努力，也不是众望怎么怎么地，就大家在背后其实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我现在也不出乎我的意料，反正要是能有呢，我觉得是意外之喜；要不能有呢，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0: 我们认了，我们也只能这。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我刚才听老师这个话，我一直没说话，我在合这事儿啊，也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任何别的办法，现在我们今天已经到这程度了哈，就是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了，是吗？
1: 到现在我是没有什么好的突破的这个办法。
0: 哎呀，这我们这段时间反正没有，哎呀，我们就认了吧。如果真没有的话，我们就，哎呀，也这段时间也没白讲，对吧？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1: 只能是让大家了解
0: 了解一下，长长知识，
1: 当知识。
0: 万一以后有了呢，对不对？万一以后有了呢？
1: 就是如果我们团购的话，我觉得有是肯定能有，就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你要用别的代替吧，就为了满足大家用黄芪，完我就随便给大家整出来点儿。
0: 哦，这个不行，对对。
1: 你看你自己都说不行，
0: 这个不行，我都没过脑子第一反应。
1: 对呀，那肯定是
0: 这不行，
1: 没有替代品
0: 啊。对，
1: 因为他们这个沈阳山的这个黄芪吧，它的特点就搁那放着呢。
0: 啊，
1: 你用现有的破壁颗粒的技术去做的话，就沈阳山的黄芪，你知道它那个黄芪的利用率，在我们人的身体上可以反映到哪儿？从头到脚，有效率可以达到93%左右。
0: 嗯嗯嗯，
1: 就是它这个黄芪，你就做切。

0: 面也好，你做粉也好，即便是你不做颗粒去应用，哪怕你就熬汤去吃，你知道，对它就是补气的这个作用来看的话，哪怕说这个人我都起来走，我都晃，就都打晃，我都站不起来，喘气儿我都整不明白，一站起来都冒汗，就这样的同志来讲，你有一个十几天儿，你这个人想要去就家里头来回走啊，稍微擦点灰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因为他劲儿大呀，
1: 劲儿大，
0: 他做出来那个效果，咱就说你溶栓去通血管的那个效果，因为气足了，它不有通栓的作用吗？你比普通的黄芪要高上很多呀，那是了不得的。
1: 太好，
0: 这玩意儿就像一个人趴着和一个人跑起来的区别，那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差别。不是一星半点儿，
0: 对，
1: 真不是一星半点儿。
0: 所以就我这几十年吧，就通过我师傅，我了解到首阳山黄芪的正八经的，就我们体现出来首阳山黄芪效果的时候，正八经有很多很多例呀。你比如说，我印象当中
1: 啊，
0: 有一个姓冯的一个老大姨，他啊，我恕个罪讲，他要是真的没有这个首阳山就是黄芪这种破壁颗粒的应用的话，
1: 对，
0: 可能他现在人就没了。
1: 这个冯大姨，我印象太深了哈，
0: 是你也记得？
1: 这个、对，最近
0: 你咋知道的呢？
1: 他最近打了好几个电话，那个我是冯阿姨，我这一听他电话，我们场外老师都说，一听他电话就知道这冯阿姨又来了哈。他就问这个黄芪早怎么样了？有一个电话还是我接的，当时我们在那个导播间，他打这儿来了，但是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我说冯阿姨怎么了？就说哎呀，你是小梁，他没跟场外老师没多说，他一听我的声音哈，哎呀，我跟你说
0: 了，
1: 我哎对，跟我说我怎么回事，怎么的啊？我大致明白这意思了。我当时就啊，我说冯阿姨。这个事儿还得等一等，我印象特别深，他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所以呢，我想啊，应该还有很多朋友跟这个冯阿姨一样，也都想用上。他当时跟我聊了将近十多分钟，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冯阿姨很不容易，
0: 他挺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对，
0: 挺可怜，挺可怜的。
1: 没跟我说太具体
0: 吧。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吧得了脑梗了，他得脑梗吧，他就有身子吧就不太好用。就不太灵便，就是发皱，他一得脑梗就瘫巴了，就在床上他也干不了什么东西了。完了他左半边身子吧就不太好使，完了呢做饭什么东西吧也都不利索，基本上就搁炕上吃炕上拉的，所以经常把那屋子整的就是臭气熏天的。完了那个我师傅给他把了把脉，说你这个哈，这个病还能治，他是属于一个气虚血瘀的这个人，因为你大多数的脑梗吧都是这个病。他说你要引起半身不遂的话，那不过去讲阳气丢了一半。完事我师傅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吧，那个上回我们不有那个团购的那个东西吗？说那不行吧，你就给戴总打个电话，多了没有，少要个这个10袋20袋的，先给他用用试试。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跟戴总就讲了，因为当时吧我们搞完团购以后吧，他们那个所剩的东西都不是很多。我一说这个事儿吧，那个戴总他就有一点心里头就活了，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之前给你师傅的给了我们30几包那个破壁颗粒嘛，首阳山的黄芪嘛，我就跟他说，我说给谁用了，他说哎呀这老爷子就是心好啊，他说那你那么的，我告诉那个仓库啊给你们整点，他说你要多少，我说呀，我说我师傅说用一个10袋20袋的就行，他说那我给你凑点吧，结果给我们邮过来这一小包，我没有查啊，那一小包大概有40几包。
1: 哇，那也不少了
0: 啊，就是对，真的就不少了。
1: 针对个人用来说的话，我们觉得
0: 还是有希
1: 望的。
0: 对呀，那就很管用了，
1: 对，
0: 咱们就粗略的估计一下，他就给我邮了40几袋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就跟大家现在用的那小包一样，
1: 差不多，
0: 就40几包的那个药，因为他这是首阳山的黄芪，他那一袋的黄芪就等于你一碗的黄芪。就你一碗，它所以它劲儿大嘛，所以它那个黄芪就基本上就等于2盆多了，那拿出来就有用呗。完了就给那个姓冯的那个大姨就
1: 哎呀，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这个
0: 大姨吧，她用上这个的话不到一个礼拜，大概是5天左右，我给她侄儿打电话，
1: 怎么感觉怎么样，
0: 我就问她，我说你姑姑现在怎么样啊，她说哎呀，就是立刻他侄子就非常兴奋，你知道不？非常高兴。他说：“哎呀妈呀！”他说：“是你呀，赵宁老师啊。”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姑说了，说他这个腿麻的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重。我说麻是好事啊，原来是知觉是没有多少的。我说他麻，你一定要给他揉一揉。他说揉咋不给他揉呢？说
1: 有
0: 空就给他揉。哎，那麻就说明气到那儿了，你懂不？气到那儿，他再给他疏通，才会有麻的这种现象。
1: 对，
0: 他要气血不过去的话，他就不会麻，没有任何感觉的。
1: 这是好。

0: 事儿。
1: 对了，
0: 啊，
1: 完事我说别的呢，除了马以外，别的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0: 嗯，
1: 他说他姑感觉这个手啊，能就是多多少少的能动弹点儿。
0: 哦，
1: 你要给他个苹果吧，他能捏，那能捏，但是你拿的有的时候他往下掉，就是十回里边能有三四回往下掉。
0: 这个时间太，
1: 拿个苹果能拿得住？
0: 时间太短了，
1: 哎，
0: 能有这样，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哎，我就觉得，因为你长寿血耳能射嘛，就你能捏的东西嘛，
0: 对对对，
1: 你气血得能到手指头上，我觉得哎，这又是一个进展，
0: 很不错了。
1: 我说没事儿，我说这都是好事儿。要是真是麻了的话，不行你就给他敲的敲的，给他捏吧捏吧。他说我姑不有一侧好使吗？他说我不在家，他自己也捏呢。
0: 哦，
1: 我说那就行。我说要别停了，继续喝。
0: 太好了。
1: 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毛毛事儿，就把这个时间就给忘了。
0: 嗯。
1: 当我再想起来的话，可能二十来天了。
0: 啊。
1: 二十来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姑现在怎么样啊？他说我姑这个手能动了。就是他现在能什么样呢？他给他买了一个，就搁外边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个拐棍儿。那个拐棍儿吧，能拄着他那个左腿，能够往前迈步。就他左腿不半身不遂嘛。
0: 对。
1: 能往前迈点步，但是吧，有的时候也迈不动，就是还有点半受控制、不受控制那种。
0: 有这个意识，能往前迈了。
1: 哎，迈完那手弹，那胳膊那腿能弹出去，
0: 太好了。
1: 就是有的时候能小一点，哎，能把胯骨抬起来，能迈一小步。
0: 这个
1: 我说这也挺好，
0: 这个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啊，
1: 对，
0: 很大的进步了，这个非常不容易。
1: 对对对，哎，
0: 能够拿到这个程度，我觉得真是非常不容易啊。
1: 对对对，就是不理想，的确是不太理想，但是能达到这种状态也不错了。
0: 因为他这个病情啊，咱们怎么讲？确实，太重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这个病情太重了，
1: 拖得久，而且长期的营养不良对神经损伤也很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这个有点难，就是能踢腿儿。
0: 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
1: 不错了。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能理解。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1: 后来那不就那啥吗？那个药用了了，他侄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的，说哪怕凑点钱，也想要给他那个给他姑就是整给他治这个病。
0: 他觉得这个真是有效果，
1: 哎，他就是能见好了，能见亮了。
0: 对。
1: 所以那天你接电话吧，我倒没接着啊，但我估计他那意思肯定是要想要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对。
1: 他那个手哈，多长时间能用的？好像是3个月左右，就他摁电话能很精确了。
0: 哦，
1: 有的时候那个电话现在不都小吗？触屏电话嘛。
0: 对，
1: 有的时候你摁吧，能稍微把别的也带上。
0: 啊，对，
1: 但是他知道摁那个了，定位还是有了。
0: 啊，对。
1: 哎哎
0: 哎，好了，
1: 那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嗯嗯嗯，
1: 你知道吧？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哎呦，突然想到那个王阿姨，我现在能理解了啊。
1: 你理解
0: 他为什么打了那么多的电话？
1: 节目都完事儿了吧？还打电话？
0: 还在打电话？还在打电话？一直在说这个，但是我真的很难听出来他这个之前能得过这么严重的病，因为他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那口齿啊，说话呀，就是
1: 他说话还行，
0: 就感觉像家里的一个，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阿姨。然后你很难听得出说他之前经历过这么多的变化，家庭啊，然后自己的身体的重病啊，
1: 哎，
0: 很难。所以我相信此时此刻，因为冯阿姨说了，哎呀，你们节目我天天听。冯阿姨啊，我现在想跟您说哈，今天真的说到您这个事儿的时候，真的替您感到高兴。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说，现在您特别想要的这个首阳山黄芪，如果您天天听节目，你也知道，确实，你看老爷子都已经去了，我们就期待着能够在直播间，早日的能够得到一个好消息。然后呢，像冯阿姨这样的朋友，咱们有太多太多了，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好好的补补气。还是那句话，这气如百病消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再耐心的等一等，我们期待着有更好的结果在我们直播间能够回传到所有的朋友那儿。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大家再有任何关于这个黄芪方面的问题，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

0: 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
6: 你好，这朋友。
7: 呀，哎呀呀，终于能和您通上电话了
6: 啊！您好。
7: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可真把我气坏了
6: 啊！
7: 这今天这节目，哎呦我妈，这这么气人呢？这是什么儿子啊？
6: 你是为了他生气呀、啊？
7: 哎呀，就是呢，真是我一听来，你说，哎，张宁老师，你说就为了这个房子，他连他自己的妈都骗，那你说那个他怎么这么个孩子呢？那以后啥东西不都是他的吗？那是，哎呦我的妈，他让人也太生气了。哎呀，
6: 是是
7: 亏了那个老太太真的碰上赵宁老师您了。哎呀，要是别人呢都不能管这事儿啊。
6: 哎呦，不不不，我吧管人家里的事儿吧、
7: 哎、
6: 也管得费劲、
7: 哎。
6: 但是你说那老太太那种状态、
7: 哎、
6: 咱们就真的就啥也不管、
7: 哎、
6: 那也就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要这么做的话。
7: 哎呀我的妈，哎呀呀呀呀。
6: 嗯，咱们先不聊他了，不聊他了，反正他现在也是越来、
7: 啊、
6: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的。您今天来电话是什么事儿啊？
7: 那个赵宁老师哈，
6: 哎，
7: 那个这也就是你了。别人的也不想管他了，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这老冯太太这也真是这命也是真好啊，你就说我咋就没早遇上你呢、
6: 哎、
7: 我要是早点能遇上你呢、哎、我呀、哎、我这一身毛病啊现在那就肯定早就好了。
6: 那现在也不晚呢。
7: 哎呀，刘老师
6: 您啥情况？您什么情况？
7: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吧就是这血不好，脑供血不足
6: 啊，
7: 成天哎呀成天呐这迷迷糊糊的老这么迷糊
6: 啊。
7: 我跟你小张的老师有一回哈，我擦地的时候
6: 啊，
7: 就这么一站起来，哎呦妈，这一下这人就忽悠一下子
6: 啊，
7: 哎呀可坏了，这眼前子黑了，扑通就给我拽了
6: 啊啊！
7: 我跟你说哈，当时哈，我这门牙呀，磕掉了一个。
6: 哎呀，
7: 哎呀，跟你说，鼻子也拽坏了。当时，哎呦妈，满脸都是血呀！
6: 哎呦我的天！
7: 哎呀，哎呀，给我老头还都吓坏了，以为我怎么的了呢？
6: 您是不是也都吓坏了、
7: 哎？
6: 就是摔这一下，吓也得吓的，
7: 是满脸是血啊
6: 啊！我跟你说哈，老人在家里边真的就这样、
7: 啊、
6: 一个是怕摔、嗯、你知道不，一个是怕感冒、嗯、就这两个无论在家里家外一定要注意、
7: 嗯、
6: 你说真是磕一下、
7: 嗯、
6: 没有别的大问题还行、
7: 嗯、
6: 你磕破了、
7: 嗯、
6: 牙掉了咱可以镶一个、嗯、你血可以止住，要是真摔出来大问题了咋整啊？
7: 是的，
6: 是不
7: 是
6: 啊？哎呦我的妈呀，可别这么的了、
7: 啊啊、哎呦可吓人了，当时可吓人了。
6: 嗯、
7: 我跟你说哈，在那从那以后吧，真的我就老注意了。
6: 嗯嗯，
7: 就是哈，从沙发上站起来哈，哎，我都扶着了扶手，一点儿一点儿的往前起。
6: 嗯嗯嗯。
7: 但是呢，那也没有用，该迷糊还是迷糊啊。
6: 是缺血。
7: 就在，是，就我跟你说，张老师，就是严重时候，
6: 嗯、
7: 我就坐在那儿哈，哎呀，都感觉这悬天悬地的转呐。
6: 哎呀，
7: 啊，坐沙发上真的就跟那坐火车似的，
6: 嗯、
7: 忽忽悠悠、晃晃荡荡。
6: 嗯。
7: 哎呀，完了就疼啊！这脑袋里哈、啊，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
6: 嗯。
7: 扎就好像都扎到我那血管上了，那个疼啊！
6: 哎呀，
7: 哎呀，晚上哈、啊、疼的哈、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那太难受了。
6: 太遭罪了，
7: 是
6: 感觉哈，你肯定是个问题、
7: 啊、
6: 除了亏虚亏血之外，你还有血栓性的问题，有血栓颗粒在、
7: 啊、
6: 你那啥吧、
7: 啊、
6: 就你要晕到这种程度的话哈、
7: 啊、
6: 你肯定补气是肯定要补了、
7: 啊、
6: 你不补气的你血也动弹不了，

0: 另外一个吧，如果晕到这个样子的话，很可能就是神经也会缺血。你再配合点维生素 B 十二。
1: 啊
0: ，B 十二养一养你的神经，然后你再用补养气血的方法去整。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怎么整？你咱就说晕，你这个现象，你心里的负担就够大了。完事再要磕着碰着的话，哎呦我天哪，那真的
1: 是受
0: 罪了。
1: 是，那个后来哈，那个亏了你那个遇上你那老师了哈，给我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当时哈，哎，我跟你说，当时哈用完的老好了。割完当天晚上，哎呦，我这头啊，那真的就好多了。哎，那天晚上用完那天哈，就也能睡着觉了。哎呀，感觉哈特别舒服啊。哎呀，完我就想的，哎呀，这可太好了。完了第二天哈起来哈。哎，老伴儿都说我，哎，说我这脸色好多了，哎，也有
0: 睡了一宿好觉，
1: 是人一睡好觉，脸色就好，
0: 气色就好，对，
1: 哎，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
1: 后来哈，后来接着喝了三五天左右吧，
0: 嗯，
1: 我这迷糊的情况，哎呀，就没有了，
0: 嗯，
1: 当时就好了，没用几天，我真的，完了，我真的老后悔了，赵宁老师，咱这那个沈阳城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1: 还能不能用上了？我现在呀，真的就特别想用上。我这病啊，就全指它了，太好使了。
0: 但你从疾病的本身来看哈，你要是真用首阳山的黄芪，你再配点三七，再配点维生素 B 十二去吃的话，你基本上这个问题不会再有像之前那么大的负担了。那么缺血脑袋忽悠一下就不会那种了，因为你三七有那个补血活血的作用，黄芪有补一身之气的作用，气行血行之后哈，你这个身体就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
1: 那
0: 现在吧，首阳山黄芪吧，我现在真说不定，你别看我师傅过去了哈，那你那个首阳山黄芪要没有那么多，你不给他足够的原料，他比如说他不能生产出来那些的话，那一个宝也不可能那么给我们呢。所以哎呀，现在吧就僵持到这儿了，我们再看看吧，
1: 咋整？
0: 就是现在不好说，
1: 那我就等你了，赵老师，
0: 你先等等信儿吧，要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买黄芪，一天得吃到25到30克。你不行就先那么的，我们先听听信儿，实在不行的，我再告诉你用量，你再买普通黄芪，行不行？
1: 那对，那这样子我就听你信儿，赵宁老师。
0: 哎，先听我信儿吧，啊，等等两天，哎，
1: 太谢谢了。
0: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针对这个首阳山黄芪呢，我们也正在积极的给大家想办法。一旦有任何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您好，这朋友。
4: 哎，是赵明老师不？
3: 嗯，那是。
4: 哎呀，赵明老师啊。
3: 哎。
4: 哎呀，我听了你的讲课呀一年多了，我每次都听啊。我一听着你的笑声啊，我可高兴了。
3: 是吗？
4: 啊。
3: 哎
4: 呀，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能和你通话了。我又高兴又激动。
3: 我得到您的
4: 赵明老师啊，
3: 我也很高兴。
4: 啊啊，哎呀，我听你声音太高兴了。
3: 嗯嗯

0: 那什么啊，我听你讲课呀，我就看出你这个有大爱之心。
1: 妈呀，有大爱。
0: 那个心里只有装着咱们百姓。啊，
1: 对，您别夸我了。
0: 哎呀，你真是好人呐。嗯，
1: 我谢谢您，您别夸我了。
0: 啊，张老师啊，你给咱买这个药啊，哈。嗯，哎呀，费了很多的心血，哎呀，和人讲啊，那我心里都非常清楚啊。
1: 嗯，
0: 每办一件事啊，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赵明老师啊，我买了什么破壁黄芪呀，
1: 啊，
0: 又什么西洋参呐，
1: 啊，
0: 又是秋实啊，辅酶秋实啊，又是什么，灵芝啊，还有那个。
1: 啊，
0: 那个，我也买，都忘说了不少了。
1: 反正
0: 还有呢，什么枣啊，我都买了。
1: 啊，
0: 哎呀，咱们老百姓啊，真需要这个。
1: 啊，
0: 你像过去，我那什么那个，吃了点那个就是破壁黄芪哈。
1: 嗯，
0: 原来心脏不好啊，是不是心就是心呐，就是老觉着，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再吃点辅酶秋实，哎呀，我现在哈。心里吧，稳能多了，也能干点活了。比以前可好多了。以前呢，一干点活我就打怵，但是现在就好多了。
1: 嗯，为啥打怵？你是干不动？
0: 为啥打怵？就是身上还老觉着没劲儿。
1: 没有劲儿。
0: 心里老觉着突突。
1: 那就真是心虚虚。
0: 完了，一提有活我可打怵了。实际呢，家里的活自己愿意多干点。
1: 肯定的呀。
0: 你像吃那个什么。那个辅酶秋实啊，挺好啊。
1: 啊，
0: 那个，它养咱心呐，养心血。
1: 对，那个秋实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一般都是好东西拿出来，不好的东西拿出来丢人。
0: 哎呀，这效果是好啊。什么赵明老师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药，我都大部分都买了。最后我也买了20盒的，那个，那个氨糖和
1: 氨糖
0: 霜，我都买了。
1: 啊，
0: 因为我腿有时候不好。完了腿疼，我这回搁外边上点那氨糖霜，不是就好的更快了吗？
1: 对，外用氨糖吸收会非常快，挺好。
0: 今天呢，我就来求求，赵明老师，
1: 求求我，为啥？
0: 我有一个病，就是，我就是相信你了，我就来找你。
1: 啊，那是啥病？
0: 我主要的就是有，我今年77岁了，我是抚顺人。
1: 啊，
0: 那个我这个病啊，就是已经2年多了，就是肾小球肾炎。
1: 啊，
0: 那个，尿尿，就是颜色比较红，主要有潜血两个加号。
1: 有潜血两个加号，蛋白有吗？
0: 哎，还有呢，蛋白，俩加号。
1: 啊，
0: 从年轻时候就有尿路感染。
1: 经常犯，
0: 好了犯，好了犯。最后没彻底好。完了就那个往上走了，就到就影响肾脏了，可能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尿路感染和肾脏的确是不分家的。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排尿少。
1: 排尿能排多少？
0: 我排尿我还
1: 没量过，是不是？
0: 没量过，反正我自己就感觉到，少。
1: 你一天去几次厕所吧？就小便。
0: 小便一天3回吧。晚上多点儿，晚上多点儿呢，尿尿也晚上的尿比白天的尿多，我也起来3-4次吧，夜里尿。
1: 那也就是那个啥，就是你的尿量还不算少。你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尿出去了，它就是水嘛，水出去了，尿量不算太少。那也就
0: 是
1: 说，
0: 小腿呢也有点肿，
1: 也有点肿是吧？那就是。
0: 但是那小腿呢也轻，
1: 感染。
0: 是早晨起来时候睡一宿，完了瞅着不那么重，晚上稍微重点儿。
1: 晚上稍微重一点儿。
0: 哎，因为走一天，因为也累了一天了。
1: 对，跟他可能要有关系。
0: 啊，有关系。
1: 对对对，走的多，就是走的累了，完了血流回流不好有关系。你那个啥吧，如果。

0: 是这种的话哈，你应该要是做的话哈，首先加强你气血疏通的力量，黄芪肯定是一味主要的药，黄芪你一般得用到20到25克一天。
1: 20到25克。
0: 那您有那个啥没？有那个刚才您说的那些 Q10 香参有没
1: 有
0: 黄芪？
1: 有
0: 黄芪你就不用额外买了，那你用到、用3袋就行，再加上车前子、生地，再买点吧。那车前子和生地买点吧。
1: 啊，

0: 对对，就你就等于说你买三样药，
1: 啊啊啊，
0: 买三样药完跟黄芪放到一起，拿水煎一下，上午喝一碗，下午在5-6点钟的。
2: 妈，赵明老师啊，都好啊，也都实在呀、
0: 啊，
2: 都好、啊，太好了，对我们。
0: 嗯嗯，
2: 我也不会说不会道，求赵明老师多多包涵啊。
0: 就是您现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心脏和血压的上面了，是吧？
2: 啊，对。
0: 您之前的病史是什么样子的？
2: 之前吧，我比这还严重，但是我吃这个比那也强了，
0: 啊、
2: 都强多了。
0: 啊，就是渐强了，是不是？
2: 心脏病
0: 啊啊！
2: 我就这两天嘛，犯心脏病跟高血压，完了眼睛有白内障，我都这两种。
0: 那您之前跟我说说您那个就是什么现在都不用拄拐了，那是啥意思啊？
2: 哎，那我那腿吧是啥呢？是啥原因呢？我给人下奶回来，突然间完了腿下黑睡醒了，完都站不起来的，都不能动，都疼。我说这个原因不能走、哦、啊，拄拐棍啊，一点一点一点挪。后些完我都听赵明老师都说这个酒吧，药膏跟药酒，完我就买了。那是一开始那时候，我要买了，那是我是农村的，我条件不允许，我就买了6瓶。完吃见效了，后我又买6瓶，完后这一点点都把管棍都扔了，就不拄管棍了。完最后又买6瓶，最后又买6瓶，完就我逐渐吃，吃见好了，都见好了，心脏也好，啥都挺好，都缓解。要说去根儿吧，这个事儿。有点太夸张了，完我都能走也能舞，还有劲儿，啥事儿家务活我都能干了。
0: 嗯嗯，
2: 完了这不一点点，完最后你这产品嘛，我逐渐买，单身我胳膊肘疼吧，完我喝完了胳膊肘现在不疼了，好了，
0: 嗯，
2: 那是抹药膏抹啥也不好使。
0: 哦，
2: 完了喝这丹参，完了黄芪。一黄芪我憋闷上不来气儿，黄芪跟丹参这两个药配好了。
0: 嗯，
2: 完还有灵芝，完还有那个辅酶救食。还有那个三七我也买了，三七也挺好，我感谢你，我特别感谢你、我实心实意的感谢你，给你积功了，我也不会说不会道的，我都简直说吧，谢谢老师，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您听我说两句哈，就是您身体健好、这个我是认可的，挺好，因为你不用拄拐了，然后现在心脏的问题也稳当了、是不是、但你现在睡觉能睡多长时间？
2: 我睡觉吧，我吃这个三七跟那个那黄芪丹参吧，睡觉睡5-6个点，挺好挺好的。
0: 5-6个小时了。啊、5-6个小时了，也还行。按照咱们老年人的睡眠来讲的话，要睡6-7个点也是比较正常的，5-6个点还可以。那你心脏现在是怎么、有什么事儿发生吗？还是怎么的？突然间一下就这样了？
2: 我上外头去了，我在外头挑豆，挑有1个多点豆啊，我出汗了，我都呜呜来了。到屋我都把衣服脱了，脱完了，完了，完我说我烧火吧，去烧火去了，不行了，迷糊了，哎呀妈呀，我说完了，耳朵也响哇哇响，完这血压都上来了，完我一量血压也高，低压高，高压高，心慌，完了之后脉搏不规律，跳不规律，哎呀，我说完了，犯心脏病，都大汗淋淋呐，我一出大汗淋淋，保证犯心脏病，都这个原因，完我都不能动了，都3天没动地方。这一打折了，我能这能动了，这缓解不少了。
0: 您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有去那个医院去查一下心脏的问题了？
2: 不方便呢，赵明老师，我去不方便，我离您老远的，完了还又检测，乱码七糟的，没有人领我。
0: 那你上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2: 上一次那是，哎呀，说话长了。2016年，我有点心衰，那时候我不想治了，或者没招了，完我跟前这小医院，他说你赶紧去，你都要心衰了。我不想看了，完会儿我那闺女是残疾，完领我去了，完这不检查吗？检查拿的药，完了都吃，吃完缓解了，完最后都用咱家的产品。
0: 我
2: 到现在我也没上医院，
0: 但是我没直接说，我寻思你上医院看看，我听听结果吧。你有一点这个征象，因为你要一犯心脏病，你呼呼出汗。那可能右下臂的问题要多一点，那你，哎呀，那师傅他这个就是采取那个宁心的处理呗。
3: 行，可以。
0: 宁心血压还有点高，那就我看您现在吃降压药吗？
3: 嗯，
2: 我现在这两天犯病吃降压药，以前我这一夏天没吃降压药，我都吃这产品、买咱家的产品，我没用降压药，降压挺好的，130、 140顶高的，完了一百一十二，
0: 还是很稳定的，是不是这血压？然后现在突然间有所波动，就这个吧，是符合自然现象的。你就别说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就是正常人，他血压在这个季节也会波动，只不过就我们是在正常的范围值波动。

0: 完您这是偏高了出现的这种情况，那我看看那血压也得给他考虑考虑啊，是不、
1: 嗯、
0: 师傅？
1: 对对，
0: 那给他整点什么？你给他整个方啊，
1: 给他安神宁心降压的这些
0: 的，
1: 哎，对对对，这个行啊，
0: 啊
1: 珍珠母龙骨啊，四月明啊，这给它砸碎了，这都是这个十类的这个中药啊，给它砸碎以后，然后再放点菊花，然后水煎，啊，一天就是代茶饮就挺好，血压慢慢。
0: 哎，那我感觉这个方子有个15天20天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对，
0: 您就用这个方法先强效一下呗，行不行？
2: 行。
0: 啊、
2: 我谢谢袁老，袁老，我感谢你啊，袁老师，我太谢谢你了，你医德高尚。我还听袁老说话，我心一老不在呢。一老身体好，健康啊，祝你长寿。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万事如意。
1: 大家都健康啊。
0: 真好、嗯，我看看啊，那您这个先拿这个方法吧去用。那你现在药膏还有没有啊？
2: 药膏有，药膏我舍不得吃，我一天都吃一片。
0: 那不
2: 跟那个一方两剂吗？
0: 啊，一方两剂不药膏和酒吗？你现在要吃的话，你就得那啥呀，你一顿得吃2勺，一天得吃3次。
2: 那太费了，我舍不得吃。
0: 哎呀妈呀，你要犯病了，你说你那个是费钱还是药膏费钱？你
2: 买不着了，后期没有了，还也没有了。你不说3次药那药都整不着了，过岗龙啥
0: 的。现在没有，现在就得靠你家里有的药。为啥问你有没有呢？
2: 我有
0: 我
2: 还有4瓶的。
0: 啊，4瓶，反正少点不行，你溜着点，你按1日3次，一次，哎，那个中午也得吃2勺啊。你就早晨吃1勺，中午吃2勺，晚上吃1勺吧。有我师傅刚才给你开的那副药呢，反正也能将就用吧。他没有那个药膏加倍之后的那种效果好。那你现在没有那些，我还给你供应不上，那也没办法了。那就先这么整吧。啊，就是药膏这一阵儿的话，等是等不着的，原料就已经挺费劲了。没有那原料，你别的啥都不好整。啊，完先用着吧，你先这么用着，配那副中药，那副中药吧，在药房里还都能买得到。完回家煎一下，辛苦辛苦，完是把这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2: 啊，煎
0: 啊，
2: 用煎，
0: 用水煎一下就可以了。
2: 嗯嗯。
0: 啊，早晨喝半碗，晚上喝半碗就行了。
2: 我那白内障，这袁老给我开一个药方。
1: 嗯。
2: 叫我做手术，我不做，我这么大岁，我做啥？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这个也洗点水吧，代茶饮吧，是吧？代茶饮现在的话，你也可以用点这个清香脂啊，蜜蒙花呀、啊、之类的啊。平时手心热不热？
2: 手心热。
1: 啊，那你就对。
2: 有点热，好像不太热。
1: 啊，那你再用点菊花，这3样就行。啊，每天代茶饮就行，就沏这个水喝就行。清香脂、蜜蒙花还有菊花、
0: 嗯、
1: 啊，各等量就行，等份儿。
0: 那那个3七呀、那些东西也得吃。
1: 哎，对对对，那些都吃，黄芪什么的，
0: 这
1: 都有，
0: 这也得是吃的。因为你家有、
1: 哎、
0: 所以我们就不给您开了、
1: 嗯、
0: 不多花那个钱。
1: 那也是
2: 要3七，我有，我买了、嗯、
0: 对，3七您有，刚才我听您说了嘛，3七 Q10 也得继续去吃，黄芪呀、灵芝啊、丹参呢，这些东西是要吃的、
1: 嗯、
0: 这些就不给你额外开了，你就正常去
1: 吃
0: 就行。
1: 常吃吧这些、
2: 那黄芪跟丹参混着吃行了不、老师？
0: 行了啊，为啥不行啊、可以。
1: 对
0: 对，你看我师傅说对、谁说不对的？
1: 这个年龄常年吃点这些是有好处的，对身体有好处。哎，这个年龄就得吃了。
0: 行，那就这么地了啊，方子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转达给您、祝您健康，再见。
3: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您好。
4: 啊，你是张炳老师吗？
0: 啊，是啊。
4: 啊，谢谢您。
0: 行吧。啊，您别紧张啊，别紧张。
4: 不紧张了。

0: 您可以说说您的情况，让我了解了解呀。
1: 啊，以前嘛吃很多药也不见效，那个花不少钱。后来老头啊听你广播
0: 啊，
1: 买你的药
0: 就见效了吗？
1: 啊，
0: 是吧？
1: 我最困扰的就是老尿裤子。
0: 什么？
1: 哎，老尿裤子，大小便。
0: 啊，知道了。大小便失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啊啊！那您现在什么样的？还这样吗？还是怎么的呀？
1: 啊，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哎，
0: 变好了。
1: 我腰多，腰椎管狭窄。
0: 嗯。
1: 就憋不住尿。
0: 嗯嗯嗯。
1: 哎，
0: 你那不光是腰的问题，跟你肾气是有关系的。
1: 对，买点西洋参，又买点那个黄芪补一补气。
0: 对，这两个用的是很好，你挑的是对的。
1: 哎呀，
0: 这个特别好，这两个组合很好。
1: 啊，
0: 嗯，
1: 那个这两个西洋参和那个黄芪，
0: 嗯，
1: 他俩一起吃。
0: 对对，这个挺好。
1: 丹参和那是三七一堆吃，行不？
0: 当然可以啦。那就是您家里头有丹参、有西洋参，还有黄芪和三七，是不这几样？
1: 啊，对对对，
0: 啊，
1: 都一样。
0: 啊，我记下来这几样，回头您说说您的症状，我再给你调调用量吧，完能有针对性一点儿，行吗？我现在知道您肾气吧有点不足，因为你排尿的问题曾经是一个障碍，现在好了，那就说明补上了。但肾气补气的这一块，我还是会给你加强的，这是一个。其他的一些问题，哪个好了，哪个还差一点呢？
1: 我心脏病、冠心病，以前好多了。现在
0: 病好多了，
1: 不怎么犯了，
0: 不怎么犯病了哈。
1: 我要犯嘛，就是上不来气儿，完了先突突突突的，一吐吐的，手都嘚瑟呀。
0: 嗯嗯嗯，
1: 所以够严重的。
0: 哦，那你那个缺血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大大骨头是那个心脏病，就是后腰像高锥子扎的，嗖疼一下。
0: 嗯嗯，
1: 疼，腚尿老那么疼啊。
0: 哦，所以就跟您肾也是有关系的，就肾气和心肌缺血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嗯，我记下来，完一会儿我给你一起再调整调整。现在稳当多了，是不？不犯病了，您指的是不哆嗦了，是不是？
1: 也不哆嗦了。
0: 不哆嗦了，
1: 不秃秃了。完了，气也够用了。
0: 嗯嗯嗯，
1: 这挺好吃的。
0: 啊，那个挺好。这个挺好，那你这两个症状，一个是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稳当多了。
1: 对。
0: 啊，吃饭睡觉什么的怎么样？
1: 嗯，吃饭行。
0: 嗯。
1: 嗯，
0: 吃饭可以。
1: 哎，吃饭挺好。
0: 啊，睡觉的。
1: 睡觉不大稳定，困不着，怎么眯着眼睛困不着？
0: 嗯。
1: 老头说你吃点加点量。
0: 啊。
1: 让我加点量。
0: 那你现在吃多少了？吃到多少的量了？
1: 一顿吃两勺。
0: 一顿吃两勺，一日三次，
1: 一
0: 天吃三次，肝一天吃三次，心脏不好的人一天吃三次，
1: 啊
0: 啊，一次吃两勺，你这么去吃，你不还有那个酒吗？有药酒吧？
1: 有啊，搁哪对着？
0: 对，不用对着，分开喝，
1: 啊，
0: 分开喝，就是你药膏就是药膏，药酒就是药酒，你那个药酒一天喝两次，我给你分一下啊，怎么来去做。上午在11点到12点之间您喝一次，
1: 啊，
0: 就中午那阵儿，不是上午了啊。喝多少呢？两个瓶盖，看到那瓶盖没？
1: 啊，
0: 那个药酒自带的瓶盖，喝两个瓶盖那么多。但是喝这两个瓶盖，要求您在20分钟之内喝了，不要快，就是20分钟之内喝了，慢慢喝。啊，我过去说，我说你看到那小猫喝水没？就舔着来。就是有点好像觉得不太文明似的哈，但是那种那个服用的方式，你们岁数大的人吸收会更好一点，就一点一点的，哪怕你用点嘬一点，然后一点点含进去，然后按照那四步去喝都会非常好。就是这个酒啊，11点到12点这么喝，晚上的时候你8点到9点钟的时候这么喝，
1: 嗯，
0: 晚上8点到9点这么喝，还是两个瓶盖，
1: 啊，那药膏呢？搞点水搅和搅和。
0: 药膏你可以呀，可以稀释啊，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啊，你就一顿能喝了的水就行，你别整一大杯喝不了，像灌大肚似的。那晚上不带睡觉的，那净折腾厕所了。
1: 可不是咋的？
0: 对不？你喝多了能不上厕所吗？那你不用喝药膏，你喝水喝多了也得折腾厕所呀。
1: 嗯，
0: 对不？所以晚上最后一次喝药膏的时间应该是5点到6点左右。所以这。

0: 个就是刚才药膏的服用时间，您现在还有哪些问题是没解决的？我给您看看，给您调一调，更有针对性一些啊。
1: 就这些，别的小毛病都好了。
0: 那你就这样，如果就这些问题的话哈，那您把那个黄芪作为一个主要的原料，黄芪每天喝三袋儿。你不肾气的问题吗？每天喝三袋儿，然后三七放两袋儿就行。丹参和西洋参各放一袋儿就行。对，你不就这些吗？我刚才记上的就是不是不这些没落吧？
1: 没有，
0: 就这么喝啊。最后一顿你喝药膏也好，还是喝那个三七黄芪的这些泡水喝代茶饮的东西也好，在晚上不要超过晚上七点，就七点之前都给这些喝完。七点之后唯一能喝的就是药酒。你就这么喝，要不然你晚上睡觉更不踏实。
1: 你把那西洋参呐，这一帮我都是两点来钟喝，
0: 下午啊，下午两点来钟。那个西洋参你随便代茶饮，就当喝水一样喝。西洋参、丹参、黄芪，再加三七，就当水去喝就行。泡里边就反复的冲泡。
1: 我黄芪呀、再麻烦你再给帮着找一找。
0: 黄芪没了，这么快就没了？
1: 我这也有点剩不多了，我现在需要它。
0: 那你这得这几天得等，我这两天也得听信儿呢。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招儿，就等一等吧，等等我师傅能给我带来好消息是最好的，我就得等消息了。
1: 那谢谢您老。
0: 他们家黄芪吧，基本上就是没到那个采摘的时间呢，所以老卢家不给采，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到时候再说吧。
1: 是、
0: 那我看看吧，再看看吧，行不？等等信儿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哎，哎，好了，好了，那您老就这么调啊，再见。
2: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节目之后呢，如果大家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

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两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焦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焦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焦书记，焦书记。哟，
1: 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焦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鞋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焦书记，焦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7: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0: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5: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8: 焦书记，啊。
7: 你醒了，
0: 俊生，
7: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7: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7: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7: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0: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7: 那你先吃点东西，哎，要么喝点热水。哎，
0: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他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7: 省报没发。
0: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7: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7: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嗯，
7: 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0: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7: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8: 焦书记醒了。哎呦，
9: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9: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8: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9: 对，
8: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9: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7: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0: 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7: 放心吧。
1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9: 范大夫，
8: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9: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8: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9: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8: 这
9: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8: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安存，
9: 老焦，
0: 安存，
9: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3: 我，嗯，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哎呀，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
2: 嗯，
1: 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

0: 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0: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

0: 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6: 君瑶，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6: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6: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6: 守云真懂事。
4: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6: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6: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6: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量，上点试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6: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6: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忍你生气。

0: 天涯。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舅，你缓一会儿再说啊。

0: 姚明。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
2: 了。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在说。

0: 错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4: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

0: 耳呢？
1: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2: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

0: 十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8: Hello babe, my mobile was out of battery yesterday. Everything goes fine, I'll call you back later, okay? Love you, bye.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山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我爱家。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5: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1: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8: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蓝氏双杰一看鸽子飞出井口，喜出望外，吩咐楼兵快脚露露伴，嘎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时间不大，把金筐搅上来了。大伙儿一看呢，徐良乐呵呵的在筐里边坐着呢。哎呦，师傅喂，您老人家听好，什么事儿都没有。徐良点点头。有人过来伸手把金筐的边抓住，拽在井口沿上。徐良一片腿下来，老师啊，那里边究竟是什么？回到屋子里再说。大家众星捧月一般回到聚义分赃厅，徐良坐下把宝剑摘下往桌上一放，你们看看，就得了这么个东西，剑。哟，这把宝剑不错耶。蓝天本印崩黄把宝剑拽出来，大厅里唰唰唰唰，一个劲儿闪光啊！这是宝家伙呀！快快拿根铁条来！有喽啰兵拿过来一根比大手指头还粗三圈一个大铁通条。蓝天本接过来，用宝剑的剑锋对准。

这铁条轻轻地削了一下，结果啊，就像快刀削萝卜似的，嚓，就掉了一块。再一使劲，擦亮亮亮亮亮，把铁条斩为两段。足见这口宝刃是切金断玉呀、啊！哥俩乐的，师傅，哎呀，您老人家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这玩意儿，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看来这是老天赠给您的。徐良一乐，不要这么讲话，哪有这种道理呀、啊？你们听我跟你们说。徐良就把下井筒子这个一切经过都说了，把大伙儿听得都惊呆了。那师傅，您说那具骷髅，那是谁呀？我也不清楚。法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好的殉葬品。哎，师傅，这宝剑上还有篆字呢，您看这是什么字儿？徐良乐了，根本不认得这篆字，说找个内行看看吧，全山这一百来人也没有内行。书中代言这俩篆字是什么呢？叫青龙。这段书叫徐良误走黑山头，巧得青龙剑。蓝氏弟兄把一个灵巧的楼兵找过来了，老师啊，我们一般的兵刃都是他给打造和收拾，您看这剑穗子都不行了，让他给您收拾收拾，快去拿去给你师爷好好装饰装饰。遵命。这楼兵下去时间不大，把宝剑拿回来了，二尺半长的杏黄灯笼穗也给安上了，把宝剑的剑身剑匣重新给开的光，再看跟刚才又大不相同。徐良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这边宝剑就背到身上。老仙一琢磨，可惜呀，我对宝剑没下过功夫，这个剑术究竟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我是一窍不通。将来回到开封府，见着斩南侠我斩的叔，好好跟他学学，人家使宝剑那是内行啊，将来我又会使刀又会练剑，那有多好啊。老仙打定主意跟他们哥俩谈笑风生。这是头天的事儿，徐良在黑山头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老仙徐良要告辞。这哥俩难舍难离，师傅您了是行了，我们怎么办呢？还继续当这臭贼吗？您说了要收我们哥俩这徒弟，不允许我们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那您得给我们指条明路。徐良说这么办吧，我要直接回开封府我就把你们带走了，我还得回家，我给你们留封信，你们哥俩拿着我这封信把人等遣散，让他们有家的奔家，有国的奔国，如果实在无家可归者，挑那品行端正的你们就带着赶奔开封府，面见青天大人包相爷，就说我给你们介绍来的，开封府正在用人，一定会给你们安排个差事，你们哪怕到那做苦工，那也比占山强的多的多呀，何况还不至于。哎呀师傅，您不但是老师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包的人能要我们？放心，有老师我介绍料也无妨啊。快点准备了笔墨砚瓦，徐良提起笔来给蓝氏弟兄写了封信，写完了修改一遍又腾了清，把印章盖上把它封好。徐良说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就起身，没路费没关系，我给你们。在兜里掏出银子给了蓝氏弟兄，这哥俩千恩万谢，总算把贼皮脱了，从今以后走向正路了，那种高兴还用说吗？
这回有了钱了，

蓝氏弟兄把那小头目叫过来了，快去采买东西，准备丰盛的酒宴给我老师送行。哎，楼兵头目走了，这陪着徐良说话，时间不大，东西采买来了，是煎炒烹炸，准备了一桌酒席。徐良也不客气，居中而坐，蓝氏弟兄左右相陪，有几个头目在这儿布菜满酒。在酒席宴前，徐良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为人，今后到了开封府应当注意哪些，这哥俩不住地点头。正这么个时候，山前一个小喽啰兵跑进来了，慌慌张张跪倒在地：“报，报了寨主，山里有点事儿。”大厅里的人就是一愣啊。蓝氏双杰赶紧把筷子放下，就问：“什么事儿？是不是又来买卖了？”“我没说嘛，从今以后洗手不干了，什么买卖咱也不干。”“放行，随便叫他过。”“不是买卖，来了个出家的道人，口口声声要求见二位寨主爷，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说有重要的事情。”“道人？”蓝氏弟兄一想，我们素来跟僧道无缘呢，也没有朋友啊，这从天上掉一个老道来。徐良感觉到这个道人来的情况特殊，这么办吧，让这个道人赶紧就进来，那可就麻烦了。蓝氏弟兄一听啊，气得鼻子都转了个儿了，心说什么臭无赖都有啊，可我师父刚得了宝剑，这位就来要来了，这宝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蓝天本火性挺爆，把掌中酒杯摔了个稀碎，迈大步到了老道近前了。我说你哪儿来的？你是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赖啊，你都不如我们这山大王，怎么知道这宝剑是你们家的？你知我们怎么得的吗？我告诉你，要是往常冲你说这话，我喝令一声把你乱刀分尸，然后扔到后山喂黑瞎子去。今天我老师在这儿一再劝我们改邪归正，所以呢我们今天对待你就不采取那种办法了。老道，算了，你要知趣的赶紧滚，从哪儿来你滚哪儿去，咱们两家都方便。你要在这儿继续耍无赖，我告诉你啊，我们可不是饶人的。说话之间他看了一眼喽啰兵，就见这喽啰兵撸胳膊挽袖子把家伙全抄起来了，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就往前凑合。这个出家人毫不在乎，俩眼眯成了一条线儿。寨主请不必发威撒野，你怎知我是无赖呢？既然你不明白，我就告诉你。我且问你，这黑山头归哪府哪县管？这你清楚不？啊，归京兆府三原县管。招啊，三原县这儿有一个李家大户，你们知道不知道？李啊，知道啊，李家大户那都是练武的人家，我们哥俩有耳闻。那行了，贫道我就是李家大户来的，要提起我来可能你们二位不清楚，要提起我的祖先谅你们也有耳闻。我的祖先乃是大唐朝赫赫有名风尘三侠的头一位，号称三元李靖，名字叫李药师，那乃是我九代圣祖，我就是他不孝的后人。

0: 徐良一听明白了，那徐良就这么聪明。哎呦，一提大唐风尘三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三元李靖，那是有名的武圣人呐、啊。啊、哦，他是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所以这心里头感觉到也挺敬慕的。徐良站起来，喝退蓝氏弟兄和这些喽兵，来到老道的近前，躬身施礼。
1: 啊、哦，先生。请不必动怒，沙兄这厢有礼了，无量佛。
0: 老道仔细打量打量徐良，请问您是不是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徐良，徐义士？
1: 嗯，一点都不假，乡长认识我。嗯，
0: 认识倒不认识，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记，一看我就知道你是谁。徐良用手相让，
1: 乡长有话好好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我们坐下讲话。
0: 蓝氏弟兄一看老师说话了，不敢不听，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大爷，我们是粗人啊，说话就气儿粗，您可担待，请坐，请坐。这老道一坐，好像没趴下，凳子都三条腿儿，这玩意儿他不稳当啊，那面还拿砖垫的。道爷也不敢乐，听神坐下之后，徐良相陪，蓝氏弟兄不敢坐，垂手站到老师的身后。徐良那个人多和气，详细的就问：“
1: 哎，乡长，刚才你说你姓李，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沙先生听了非常羡慕。那么，请问，这把宝剑跟您老人家有什么关系？”
0: 哎呀，徐大侠客，一言难尽呐。因为这把宝剑，我怎么说是我们家的，那上头有字为证，那字是青龙，这柄剑就叫青龙剑，乃是我的祖上三元李靖所佩戴，他老人家佩戴这把宝剑走遍天下除暴安良，为唐天子立下汗马的功劳。后来他老人家将近九旬了，脱离红尘回归原籍，就在这黑山头修了一座祠堂。你们这后山不是那个破庙吗？那乃是老李家祠堂，他老人家就住在这儿养老了。我们呢都是李姓的家族，据我所知，那个时候上这看望他老人家的不在少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以后这人就不来了，所以呢我这老祖先就死在祠堂之内，后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呀、啊、才修了这么一眼井，说这个地方地穴非常好，地脉也非常值钱，这些事儿我就不懂了。光听说谁也没见着，说有不少殉葬品都什么谁也不清楚。说这话是去年，我家来个本家的叔叔，我本家叔叔就责怪我，为什么不给祖先的祠堂好好修一修，留下你们这帮人给老李家的人都丢人呐、哎、另外还有些宝物要丢了怎么办呢，我这才知道这柄宝剑叫青龙，也是我这叔叔告诉我的，但是这座山已经被蓝氏弟兄占领了，我要来势必发生冲突，贫道打算暗地之中 能把这地穴找着，能把这宝物取走，但始终未得下手。方才我在集市上，我听说你们喽啰兵又买酒又买肉又买鱼又买虾，给白眉徐良饯行，还说嘛祝贺他得了一件宝，所以我对这事儿就动了心了。刚才我讲的一点都不假，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理性的人应当继承，不能落到别人手。当然了，你们先发现的，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把宝剑得了，我要表示感谢。但是剑我得要，贫道来就是这个目的，不知徐大侠肯否赏脸。徐良一听不痛快，心说这姓李的老道，你赶不上你的祖先，
1: 这年代久远了，这宝物是谁的
0: 啊？我们得到手了你来要来了，得不到手你怎么不得呢？按理说不应当给。老心又一想，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有根有据，就凭我的身份赖人家一把宝剑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干脆忍痛割爱，该谁的就给谁就得了。老心想到这里，一伸手把扣解开了，从背后摘下这把青龙剑，双手往前一递，
1: 乡长，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那么请问你在什么地方出家？你跪沙下怎么称呼
0: 啊？贫道就在三原县城内西门里三原观出家，我娘家姓李，我叫李世贤。
1: 哦，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如此，你的宝剑还给你，物归原主。
0: 蓝氏弟兄在旁边一看，老师啊，您真够大方的，要换个我们呢，说什么也不给他。
1: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这个老道也不客气，伸手把宝剑接过来，往自己身后一背，站起来往外就走，连个谢字都没有。蓝氏弟兄忍无可忍了，这哥俩过去把道路就给横住了。
0: 得了，李老大，你先得，留步。吴良婆，二位有事吗？
1: 当然是有事了。
0: 我说老道，您今天高寿了？
1: 啊，我还小呢，五十有四，啊，半百过去了。平常大概您没吃川军吧？
0: 老道一愣，此话怎讲？
1: 你有点大便不通。
0: 人情你懂吗？这把宝剑是我老师舍死忘生从那么深的地眼里头得出来的，给你是人情，不给是本分。我说你上这要东西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啊？就这么尘土不沾转身就走啊？不近人情吧？哎，
1: 老道一笑，我们家的东西我往回拿，有什么不近人情的？谁让你们去得来的？你们要不得，我还去得去呢。这个我不领情，不道谢。二位迅速把道路闪开，咱别找不方便呀。
0: 找不方便你还敢怎么的？你把宝剑留下，多咱本寨高兴，再叫你来取，不高兴这玩意儿不给你了。说着话过来就抢这宝剑，老道大大不悦，往旁边一闪身，左手握宝剑，右手探双指，在蓝氏弟兄的后背上蹦蹦戳两下，可了不得了。戳上之后，这哥俩觉着浑身发麻，干眨巴眼动不了地方，蹦蹦全定在那儿了。这可

0: 不是定身法，这乃是武林之中点穴之术。徐良明白呀，要李世贤呐、啊，李世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尽管你礼貌不周，我看我这俩记名的徒弟对你就算不错呀。你这是干什么？啊，点穴，你会我不会啊？你故弄玄虚，显什么能耐？我岂能叫你在我鼻子尖底下流掉？老心徐良站起来，啊，等一等，想早留步。老道一转身，徐大侠，怎么你要反悔不成吗？不，不是，你说错了。三星人办事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宝剑给你是肯定了。不过你这个人有点不讲理，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武艺，然后再放你下山。哈哈哈哈哈！徐大侠，你跟贫道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来一则是要宝剑，二则也想在你面前讨教讨教，因为你名誉太大了。我瞅瞅白眉大侠究竟这武功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既然你提出来了，贫道要得罪了。那等一等，你先把这两个人的穴位破了啊。好，老道左右手一伸，这一推，这哥俩身子一晃的，这口气上来了。哎呀，我的妈，腰酸腿疼。师傅，你可不能让他走了。你们两个放心，他走不了。说话之间，他跟这道人把外衣都闪掉了，屋里头窄小，来到院里头了。这个院啊，又平整又宽阔。慢说两个人在步下比武，就骑着马龙大刀，顶盔挂甲也折腾得开。两个人各找合适的地方停身站好，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刀，老道撤出青龙剑，往一块一凑，才要比武较量。
1: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山西燕徐良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唰唰一拉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老道李世贤手舞青龙宝剑，刷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不用忙。两个人互相道了个请字，往跟前一凑，就见老道手腕子一翻，剑往前指，直刺徐良的梗嗓。宝剑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徐良久经大敌呀，对于打仗动手那是家常便饭，所以一不慌二不忙，两个眼睛盯着他的宝剑。一看奔梗嗓来了，徐良上右脚往左面侧身，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外一挂，宝剑开，啪啦啦啦啦，把青龙剑拨出去。紧跟着徐良手腕子一翻，使了个顺水推舟，刀背朝自己，刀刃朝着老道，一抖手这刀就到了，真好像云片一般。李世贤不敢怠慢，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大哈腰，哎，刀从头顶掠过。两旁的人都在这看热闹，蓝氏双杰那些喽啰兵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舌头吐出来都揉不回去了，惊呆了都。就见这两人一开始一招一式清清楚楚，打得也比较慢，过了十几个回合越来速度越快，真是刀光剑影，满院里被白雾缠绕。徐良一边打着一边暗挑大指，罢了，不愧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人家是祖传的剑术。看见现在的李世贤，就想起当年的古人三元李靖李药师，难怪人家叫风尘三侠剑呢，真了不起。今天我还得留神注意，不然就要吃亏。李道爷呢，一边动着手，一边也偷眼观瞧，不住的点头赞叹，心说难怪白眉出名啊，这个白眼眉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把刀使得太好了，这是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术，果然变化无穷，招数特出，我要不留神大概宝剑得不到手，还得把命搭上，这就叫英雄爱好汉。打到四十回合仍然未分出输赢，山西燕徐良一晃金丝大环刀飞身跳出圈外，哎，左手一抱刀躬身施礼，老强别住手，我今天算开了眼了，果然是剑招惊奇，佩服佩服。我说咱两个人不要打了怎么样？
3: 宝剑我送给你了。
2: 李道爷也累得够呛啊，趁此机会单手提剑，把额角上的汗擦了一擦。
3: 无量佛，
2: 徐霞客，高，贫道我服了，我这就要见好就收。这柄宝剑不错，是老李家的祖传，但是我今天要奉送给徐大侠，咱们做个见面礼，宝剑我不要了。你说这仗还打得起来吗？

0: 李大爷把宝剑还匣，双手往前一递，徐良是再三推辞。李世贤就解释说，不错，这剑是我们家的，可有一样，是您得的，您要不是探地穴得出宝剑来，我上哪儿找去？如今我来要，这就是非礼。但是我为什么要要呢？我怕这柄宝刃落到无能人的手里，不但起不了作用，还得把性命搭上。倘若这柄宝刃落到歹人的手中，为祸不浅。今天我一看呢，徐大侠义业高强，可配此剑，交给您我放了心了，咱就做个见面礼，我奉送了。一个就不要，一个就坚持给。蓝氏双杰一看呢，赶紧过来给解围。二位算了算了，都不必客气了。师父，既然道爷一片至诚，您那却之不恭，这剑呢放在您身上作用还小不了，您拿着它不定得杀多少坏人，做多少好事去。你这李道爷一个出家人能杀生害命吗？师父，我看您甭客气，您就收下得了。当然这哥俩起心眼往外是向着师父。徐良一看也只好如此了，把宝剑举过头顶，当着李世贤发誓，如今宝刃落到我身上，我绝不妄杀无辜，倘若我妄杀一个好人，我对不住道爷。无量天尊，但愿如此。说着话彼此一笑，二次回到屋中归坐。这李老道在怀里头一伸手啊，拿出个本本来，这个本古香古色的，交给徐良。徐大侠，如不嫌弃，这本剑谱贫道也奉送。这乃是我们老李家五花剑的剑谱，您看着它，帮助可小不了啊。是吗？徐良对宝剑没研究，一看人家不但赠剑，又给了一本剑谱，真是感恩不尽呐。徐良拿过来翻了几页，一看上头画着图，剑的知识，怎么样使用的方法，标的非常清楚。老徐儿再三谢过，把剑谱收藏好了。李世贤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徐良带着蓝氏弟兄一直送到黑头山的山下，这才拱手告别。到了后文书，李世贤出头帮忙，帮着徐良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这是后文，咱不说了。徐良把他送走之后，回到山寨，老徐儿一算计这日子，我得赶紧起身了，再这么耽误下去，回开封府非晚了不可。蓝氏双杰一听老师要走，把嘴撅多高，师父，那合着您就不能带我们走？徐良一乐，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跟小孩子一样，信我都写了，我走以后你们赶紧把山寨收了摊儿，把喽啰兵遣散，你们二人就拿着我这封信赶奔开封府，咱们将来不见不散，几天就能见着，你们何必难过呢？
1: 可也是，不过呢，您这一走，我们好像少了主心骨了似的，要那么的师傅，咱就开封府见吧。
0: 徐良下了山，这哥俩把老师送走了，回来召集全山楼兵集合，当众宣布散伙，有家的奔家，有的投友，没地方去的就跟着，品行不端的就给他俩钱把他遣散，然后放火烧了山寨，蓝氏弟兄赶奔开封。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徐良离开这儿，甩开大闸急急赶路，恨不能累生双翅回

0: 哎呀，
1: 这嫂子啊，这嫂子一层楼啊，我都喘的不行。
0: 嗯，
1: 所以说赵军老师，你就给我定20盒吧。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宝贝，有你看我赶上一回也不容易。
0: 嗯，我吧能给你一个人定10盒，你要跟你老伴儿一起定的话，20盒就没有问题，
1: 啊、
0: 知道不？好，
1: 那
0: 就这样啊。啊，把信息留给导播，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再次提醒啊，目前呢，我们的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那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目前的订购的这个状态呢还是比较紧张的。原价198，团拼价格49，每人的限定10盒。那这次呢，不得不说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呢，就是咱们这次给您争取到的，我们来自于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呢，它只有20000盒，大家抓紧时间吧。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张宁老师。
0: 哎，
3: 我叫朱开山，我要10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呀、啊，你快帮我寄上吧。
0: 哦，可以，可以的。
3: 赵宁老师啊，谢谢您呐、啊，让我们用这点钱呐、啊，就买到了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
0: 哦，
3: 这10盒吧，吃3个月才490块钱，这500块钱都不到啊。我刚才吧自己算了一下，这一天吧才合着5块多钱。就是5块钱吧，出门坐地铁都坐不了一个来回。没想到用这点钱，我就能用上这么牛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呀、啊。
0: 嗯。
3: 刚才我都听您说了，说吃一袋这个破壁颗粒能顶上一大碗的黄芪粉，这不比吃那粉面子好喝多
0: 了。哎呀，你别提了，好多同志跟我反映这个问题了，说黄芪粉哈到处都能买得到，黄芪切片也都是，但是吃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就说嗓子都往外哕，因为那个东西它不溶于水，然后你咽进去它这粘着，要不然就粘上牙膛子，要不就这都粘到牙那个里边，完什么时候吃东西就一巴的嘴就一股药味儿。所以科技进步了嘛，那破壁颗粒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3: 对呀、啊、
0: 哎呀，
3: 而且
0: 都赶上好时候了。
3: 对，破壁药效还好、
0: 对，那肯定的呀，它把那个细胞壁都给你打开了，所以你吃1克的那个破壁颗粒，它的有效成分就等于你吃100克的粉，你要按圆片切片来算的话，那就等于500克呀，它这个比例是非常了不得的啊。
3: 张宁老师啊，
0: 嗯，
3: 啥也别说了，这黄芪破壁颗粒这么好还这么便宜
0: 啊，
3: 大家伙肯定都抢疯了，你先把我记上吧。别一会儿再，我这份儿再没有了。
2: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赶紧给您记上。
0: 对，
2: 好不好？
0: 可以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回头怎么吃我们会指导给您的。
3: 行。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在今天直播间呢，能够接听更多听友的热线。像刚才这位朋友呢，他也知道了，哎呀，这场外现在抢着呢，您先啥也别说了，赶紧先给我记上吧，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因为说白了，如果说现在大家没订上的话，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因为我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是大家炒了好长时间了，也要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现在有机会了，而且这个价格呢，说起来真太诱人了，原价198，团拼价格49，每人限购最多买10盒，只有20000盒。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呢，现在的数量也不多了，希望大家呢抓紧着最后的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订。我们的订购专线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吗？
0: 啊，是啊。
4: 喂，赵宁老师，
0: 哎，
4: 那个这回又有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了。
0: 有啊。
4: 啊，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这回呀，我还要订20盒。
0: 啊啊。
4: 我那个和老伴2人的名额。
0: 啊啊啊。
4: 那个我俩吧，我俩的黄芪破壁颗粒吧，早就吃没了。

0: 都断档好长时间了。
1: 哦哦，
0: 就一直啊等着您在搞活动呢。
1: 啊
0: 啊，要有的话可让我盼来了。
1: 啊、
0: 我俩呀用这个啊首阳山的黄曲破皮颗粒吧，用的可好了。
1: 嗯。
0: 他现在的血压呀、血糖都控制住了，体重呢、也下来了。
1: 嗯嗯
0: 嗯，是我呢，我现在便秘也好了。那之前呢上厕所得一个小时呢，他等着着急、
1: 哎、
0: 是啊排不出来，
1: 嗯，
0: 给我难受的晚上啊觉都睡不着。
1: 哎
0: 呀，那个是啊，这回一用上那黄芪之后吧，第二天我就排出来了、可是不用遭罪了，而且现在我的胃溃疡也不疼了。
1: 啊啊
0: 啊，是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变化改变啊老师。我呢就不说那么多了，我想呢您的时间肯定很宝贵的啊。
1: 嗯
0: 反正我俩又吧用这个沈阳山的黄芪吧特别的好。
1: 嗯，
0: 那个这有活动了必须得抢上。我俩给他抢上。
2: 黄芪真的很难得。
0: 对，就想着一直用啊，就想着一直用它。对。
2: 对，对于用黄芪的同志来讲、你会非常受益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气补足了、你才可以随便的支取啊。你说我想要去活动活动、去爬个山、去玩一玩、你气力不足的话、你啥也不想、
0: 是那就得感谢您呐，张老师。
2: 哎呀妈，你别客气、别客气啊，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
0: 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2: 再见、
0: 好嘞。
3: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原价198，团拼价格49，您将得到的是40元，得到什么？得到的是陇西当中黄芪的精品，我们的首阳山黄芪，而且做成的是破壁颗粒剂型，让我们这样的黄芪在您身体当中无限的被利用。那提醒各位呢，数量不多，只有20000盒，随着节目进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欢迎
4: 你。哎，
1: 你
4: 好，赵宁老师好。
1: 哎哎，你好！
4: 我跟你说，赵宁老师，我现在我有个20多年这个糖尿病了啊，完并发症吧，现在一大堆，是这个血压也高了，这个眼睛也花，现在还有点动脉硬化了，脚都快烂了，现在啊，完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啊，完了他就说让我试试这个，完我才就打这个电话的啊，老师，
1: 那你挺幸运的，我们一到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电话都已经爆满。你能打进来还是有这个缘分、
4: 对对对、
1: 那个、
4: 我也挺幸运的，我没想到我能打通呢、我也想订这个首阳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你先给我寄上20盒呗、
1: 20盒你一个人用不行，一个人最多是10盒，你得、对，
4: 那你看我这情况，我这都这么严重了，10盒不能够啊，这个我这邻居说了、他这个这团购时候这个价，要不然以后我怕买不着了这颗粒啊，
1: 49块钱在外边是肯定买不着的，
4: 啊、
1: 而且它
4: 是
1: 破壁颗粒的形式，
4: 啊，这东西也是你们这个这个独家的技术，对吧？
1: 嗯，
4: 外边有，但是也比这个贵。
1: 嗯，
4: 所以说我就想多订、多订点啊，老师，
1: 看看
4: 你帮忙呗，行吗？我这个病实在是太重了，要不然我肯定不能违反你这个政策，是不是，老师？
1: 你爱人呢？你爱人能帮你订10盒不？你爱人要能定不就得了吗？
4: 哎、
1: 你十盒，你
4: 爱
1: 人
4: 也行，我爱人也行，那太好了，那行、
1: 啊，
4: 我就那啥，我用他这个名额我再定点。
1: 啊，对呀、
4: 啊，
1: 你那样定、
4: 啊、
1: 不就不违反了吗？
4: 啊，正好他也能吃。
1: 对，那你回去你们俩怎么分我就不管了，但是在导播那里头报名的时候需要2个人的名字。
4: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这么报啊。
1: 啊
4: 正好是你先帮我记上呗，行吗？
1: 啊，我给您记上20盒吧、你把信息留好了就行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4: 啊、
1: 好嘞，再见。
4: 哎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来重复一下政策哈，正好接这位朋友的电话，每个人大家听好了，限定10盒，那为什么限购10盒呢？张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症状，补气的各种症状，其实通过10盒来补充的话已经足够了，所以呢咱们公平起见，每个人限购10盒，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原价198，团拼价格49，我们期待已久的黄芪破壁颗粒团拼已经正式出炉了，期待着您的参与，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5: 啊，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啊。您好。
5: 哎呀，好激动，好激动。啊，我要20盒那个

0: 爹妈，好激动啊！热线一接，现在我太激动了。
1: 黄旗破壁特例是不是？奔着活动来的。
0: 对对对对，嗯嗯，对，我和我老伴都要用。嗯嗯，哎呀，激动啊！这一接热线，太激动了。
1: 就是没想到自己能够打通
0: 啊！对对对对，哎，这心呐都扑通扑通跳啊！您别嫌我啰嗦啊，赵宁老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好啊，这首阳山黄旗还没到收获的季节呢。
1: 啊，没到。
0: 没啊，哎，没到哈。哎，太激动了，
1: 没到收获的季节。但是老卢大哥这个人呢说了，他说那我们可以提前采出来一部分，因为黄芪已经成熟了，他只不过这两个月留着，想让他个儿长得越来越大，这样他能多卖个好价钱。要是给我们提供原料的话，他可能一亩地真的要损失10000来块钱，将近20000块钱呢。
0: 是吗？
1: 哎呀，真是好心人。就是您这回就要管我要20盒吗？是不是？20盒也没多钱儿，你细算一下，一盒才49块钱，对吧？
0: 是啊，
1: 二十盒加一起，我看多少钱？1000块钱呗，20盒1000块钱，等于说那个是能用半年呗，俩人用就3个月，一个人用就半年，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挺合
0: 适的。所以说我都老激动了，说话都紧张了。
1: 没事，哎呀，把你到最后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是非常稳定的。首阳山黄芪补一身之气，所以这回参加团购是非常合适的。
0: 是啊，是啊，
1: 啊，
0: 对呀。
1: 只要确定你要20盒就行，我让导播哥那边就寄您信息了啊。
0: 对对对对，我确定要20盒，我这钱都老都准备好了。
1: 是吗？
0: 嗯，
1: 可以。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那就这样，再见。
0: 哎，好。
2: 好了，抓紧时间我们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原价198，团拼价格49，每人限购最多买10盒。我们的订购专线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张明老师，
1: 哎，
3: 是我是吧？哎，
1: 是您电话，您好。
3: 哎，您好，哎，谢谢你啊，哎，又让我们花这点钱能用上咱们这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颗粒，太谢谢了啊！
1: 啊，谢谢。
3: 之前呢，真是不敢想啊。
1: 嗯，
3: 我这两天啊天天听你这节目，嗯，我知道咱们这个今年这个黄芪好，是不是？
1: 对，首阳山的黄芪在黄芪的品种来讲的是最好的品种了，
3: 啊，然后咱们这个我看也数量不多，我寻思你说这回咱们赵宁老师给咱们弄来，我还寻思，哎呀，这一盒啊，还不得说好几百块钱呢，我都想了。你说，就算说这，要是说500块钱呢，我也得买呀。你说这，没想到我咱们这才49一盒，哎呀，我真是没敢想这个价格啊。
1: 嗯嗯嗯，
3: 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好，别的地方那根本都比不了啊。而且吧，你说，我听说咱这个破壁技术啊，都是那个给咱们。加工的，咱们要是说能用咱这一袋的颗粒呀、啊，都能顶上一大碗的黄芪粉，一大盆的那个切片，是吧？
1: 基本上是这个比例，因为那个首阳山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所以人体能够吸收的在20%到30%之间。你要这么算的话，哎、那当然那还是首阳山的合适呗。对吧？而且价格
3: 那啥也别说了，老师
1: 49块钱，
3: 就是那啥也别说了，谢谢你啊。那个我这等着呀，等我这要是这气血真能补上来呀，身体好了，我这边得去看你去，我一定得谢谢，当面谢谢你和人老啊。
1: 你这都是后话，您先吃，您先试试，你就知道沈阳山黄芪好不好了。
3: 嗯，哎呀，太感谢了。那行，那我就留电话啊。
1: 好嘞，
2: 好
1: 嘞，
2: 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最后呢，再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期待已久的陇西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数量不多，只有20000盒。随着我们的节目播出，随着大家场外的订购，一定是不多了。提醒各位想用上首阳山破壁颗粒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团拼，原价198，团拼价格仅需要49块钱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10盒。那同时呢，提醒各位，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是李成，天天读书，好好工作，满怀热望奔赴山海。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本长期占据书店、机场、酒吧畅销书架的成功学书籍，叫做《情商决定成败》。听了我的描述，再看一眼这个题目，这个时候啊，可能